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
1: 爱
0: 我
1: 家，
0: 我家
1: 高腰，
0: 高腰。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星期三早上8:06，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5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最低65%，最高有95%。咁预计今日去到24号，我省系雷阵雨天气仍然比较频繁，雷雨时局地地方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指望中秋当日咧，我省大部分嘅市县系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另外，未来3日受雷雨影响，我省最高气温略有下降，35摄氏度嘅高温范围咧将会缩细嘅。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5: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8:07，早高峰嘅时间，同你关注翻最新嘅路况。高腰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慢位系府前大街同文峰路交汇处嘅几个方向。府前大街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好啦，咁睇下对面嘅端州城区。端州城区嗰边啊，正西路、81路、人民中、人民南双方向，城北路、宝悦路、荷香街都系车仔较多嘅。在东边顺星花坛的位置，见到几个方向同样车流量较大。另外今日市检察院对出的路段，现时见到呢亦都是有一小段的拥堵。继续往前去到恒裕城对出的灯位，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的位置，龙尾呢就摆到去呢个海逸广场的入口的地方。睇翻肇庆大道，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嘅双方向唔太理想，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见到龙尾都几长啊！最后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今日嘅顺宝天悦花园对开嘅顺安二，华英城小区路口对出嘅顺安三，往敏捷广场方向亦都系车仔较多，各位途经时都要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福。
6: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7: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8: 9月23号晚。

0: 上7:30在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0: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早晨，早晨，各位吓，嘛八点嘅十四分嚟到高腰早晨嘅时间，呢度会有黎亮。
0: 各位早晨，
7: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9月23号，系呢一个24节气之1嘅秋分。咁啊，秋分咧就系呢一个16个节气啊，第16个节气吓，亦都系秋季嘅第4个节气。唔经唔觉咧，就已经嚟到咗秋季嘅第4个节气噶啦吓。咁啊，呢一日咧，太阳几乎直射赤道，咁啊，全球大部分地区咧都可以体验到近乎咧就系平均分布嘅昼夜，亦即系话咧夜晚同埋咧就系白天嘅时间咧就系几乎平等分吓。咁啊，秋分过后咧，北半球嘅昼夜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昼短夜长咧就系越白明显吓，就日头短吓，夜晚比较长，即系话以后天黑嘅时天光嘅时间咧就会咧就系比较系迟，咁啊天黑嘅时间会比较短吓。咁啊，凉意咧就系渐浓，秋色咧就越嚟越深噶啦吓。
0: 嗱，讲分秋分当中呢个分字，其实所对应嘅意思就系平分吓。换句话嚟讲，就系春分平分咗春季，而秋分就平分咗秋季，平分咗寒暑，平分咗昼夜均等啊。咁今日同时都系中国农民丰收节吓。咁其实咧，从2018年开始就将每年嘅春分呢一日咧定为丰收节嘅。咁啊，寓意住咧就喜庆丰收吓，致敬农民咧。
7: 系啦，咁到底咧就系今日开始呢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咧，就到底有咩？活动咧，今日会持续到几耐咧？我哋稍后同大家去望一望吓。
8: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9: 高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6: 9月23号晚上7点半，喺高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9: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6: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9: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嘅到场。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7: 系啦，中国农民丰收节今日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吓。咁啊，今晚7点半咧，会有一场咧就系盛大嘅活动嘅。高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咧，将会喺彩虹桥公园正式启幕。咁啊，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吓。咁目前咧，会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啦，正待八方来客。喺之前咧，我哋嘅记者喺彩虹桥公园睇到啊，丰收节嘅呢一个会场展位已经基本系搭建完毕，咁啊工人正喺度为摊位拉线、铺设电力，做最后嘅准备工作。停车场啊、丰收集市等等区域已经放置醒目嘅指示牌，咁啊彩虹桥沿线仲布置咗多个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展板，氛围咁系拉满嘅。
0: 根据我们高腰农业农村局方面介绍，这次的庆祝丰收节的活动邀请了约30家高腰特色的农产品企业参展，市民游客可以现场选购品尝到高腰本土的特色美食、非遗的风味和特色的茶饮的甜品。目前布展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加紧接入电力、活动当晚即是今晚还将有、水幕表演等等的节目，丰富大家的夜间生活体验。
7: 另外就过完这个丰收节之外咧，就会到咧就系马上到呢一个中秋啊，星期 5中秋，咁啊跟住咧就系下星期 4咧就系国庆吓，咁啊就高腰区嘅呢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咧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 紧盯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的领域，从严从细落实监管举措，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好啦，咁啊，转翻个话题，讲翻番石榴，大家中唔中意食呢？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其实我哋高腰呢边咧种植番石榴啊，到嗰个种植面积啊，同埋嗰个呢个产量方面都相当之唔错嘅。现时咧番石榴迎来咗秋果丰收季吓，依托因地制宜嘅差异化发展思路咧，高腰嘅番石榴产业朝住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嘅方向稳步迈进。嗱，目前高腰番石榴种植面积达到9671亩，产量方面是9666吨嘅，咁产值约4250万元，产品咧就稳定咁样供应俾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嘅商超市场啊，同时打通线上订购渠道，多元嘅产销格局吓。
7: 咁啊，近日咧就为期两日嘅高腰区职工文体会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职工乒乓球赛喺高腰区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吓。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5支工会代表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掀起了高腰职工全民健身的运动热潮。咁啊，经过激烈的对决，咁啊，最终咧，区文广旅体局系获得咗呢个球赛的冠军吓，工会吓，区文广旅体局的工会获得咗球赛的冠军。石门中学高腰学校高腰区委办联队获得咗亚军。区住建局交塘镇联队获得了季军，和显江镇总工会是获得了殿军的。
0: 好啦，咁睇翻一个嚟紧嘅展览啊，相当之有意义嘅。为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深入挖掘高腰区深厚嘅红色文化资源，以书画嘅艺术形式讲述高腰红色故事，彰显伟大建党精神。喺嚟紧嘅9月29日嘅上昼，就会喺高腰黎鸿祥艺术馆啊举办《丹心汉物：红色传承高腰区革命历史书画创作大赛作品展》嘅开展仪式吓，向大家展示呢一次创作大赛嘅优秀作品，并且咧向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纪念品。呢次嘅作品展嘅展期会延续去到10月13日，咁欢迎届时啦，社会界各界人士同埋书画爱好者啊前嚟观看吓，参观感受红色文化嘅魅力，耕续红色嘅血脉。
8: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9: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6: 9月23日晚上7点半，在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9: 现场设有高腰乐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6: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石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9: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7: 好啦，半点钟之前呢，我哋用8分钟嘅时间同大家去望一望呢，就係呢3节啊，即係丰收节、中秋节同埋国庆节3节，我哋区嘅活动咪到底有咩嘢。咁啱先讲咗呀，咪有中国农民丰收节喺今晚呢就係启幕啊。咁啊就成个呢一个节目活动嘅时间就係今日嘅9点半开始开幕式之后呢，去到呢10月7日高腰区彩虹桥公园啊。咁啊主题就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咁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的这个高贵家族 IP 和彩虹桥爱情地标深度联动。咁啊，玉桂嘅模拟人嘅高贵哥同埋罗氏虾模拟人嘅虾师妹，咁啊将会喺彩虹桥上面上演一场咧，就系从相遇到相守嘅浪漫故事。咁啊，以产业加地标加庆典嘅完美融合，全景展现高腰农业强、农村美同埋农民富嘅。 咁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咪将高腰虾品、丰收市集、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元素串连成浪漫嘅叙事，以最甜、最鲜、最热闹嘅方式，邀请大家共同这个咧就系礼赞丰收、喜迎国庆、欢度国庆嘅喜迎中秋、欢度国庆
0: 时间方面是19:30即今晚的7:30开始另外呢就现场仲有广阔行天下高腰洛克克

0: 特产一条街嘅，高腰洛克虾嘅丰收集市以高贵哥鲜虾妹嘅高贵家族 IP 统一视觉包装，集中展示销售高于各个乡镇啦。特色嘅农产非遗手作乡村美食，打造沉浸式乡村消费场景。同时仲有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嘅，咪现场设置多个美食摊位吓，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逛一下呢一个小食啦，食下呢一个品鉴一下我哋当地特色嘅农产品啦，仲有就系农创小食啦、非遗风味美食啦、特色嘅茶饮甜品等等，咁主打高贵虾系列嘅特色菜品，打造沉浸式嘅丰收美食场景啊！
1: 咁另外仲有就系桂香道虾遇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啊！咁喺彩桥虹桥嘅广场情侣路上面咧，打造高贵哥鲜啊虾鲜妹虾呢一对高贵嘅 CP 嘅爱情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高贵哥同埋高贵哥同埋鲜虾鲜妹嘅相知相伴嘅浪漫故事，体验独一无二嘅浪漫之旅嘅。今日仲有就系呢一个文旅盛宴，花好月圆情满高腰啊！另外嘅呢一个咧就系中秋节方面嘅嗰个咧就系有咩教啦吓？高腰区迎中秋贺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啊！咁啊，到底有什么东西呢？今日依托全区西江沿岸文化资源，以西江画廊为主线，串联高腰海、金沙滩、彩虹桥、明珠广场、江口渔村、金像山等等核心节点，联动周边景区景点，推出一系列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验感拉满嘅文旅活动。咁啊，花好月圆情满高腰，请到高腰过中秋庆国庆吓！
0: 睇下有咩活动啊！首先就系西江画廊明珠广场嗰边嘅百姓大舞台，叫做文艺会嘅一个展演活动啊！时间方面，10月1号到10月3号晚上7:30到9点，地点啱先讲到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就会有醒狮、粤曲、歌舞等本土节目轮番上演，线上投票最佳人气节目同全民同乐啊！载歌载舞吓，庆华诞嘅，
1: 唔使话唔使忧咧，就系国庆去边度玩啦咁样。1到3号嘅时间，你都可以咧守喺呢个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场吓，大舞台去睇 show 嘅吓，即系演出啊。咁啊，另外咧就系中秋国庆期间，上青湾至明珠广场沿江路啊，咁啊彩虹桥定制双节主题灯效，咁啊沿住沿江嘅建筑灯光同步变换，咁啊西江夜景新地标等你嚟拍嘅。
0: 时间方面，9月下旬到10月咧，咁啊时间嘅呢一个里边咧，就地点系高腰海金沙滩至明珠广场沿江嘅路段，高腰海金港湾至石基大道转河堤路段。咁沿江嘅步道咧，就有布置主题打卡装置啦，设置休闲互动嘅设施，可以漫步滨江浪漫满分啊！
1: 另外就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的晚上7:30到9点，明珠广场集结青年文创手作展销、非遗手工青春体验等特色摊位，创意同匠心碰撞，打造青年向双节主题游玩活动。咁啊，言下之意就话10月1号到10月3号嘅晚上7:30到9点，你唔单止喺台上面有嘢睇之外咧，台下亦都有啦好多嘅个摊位啊、特色摊位等住你去逛噶吓。
0: 冇错，明月影山江吓，肯定要去到金像山啦。时间方面，9月20号啊，中秋之前嘅嗰个周末，仲有9月25号到9月27号中秋档期，仲有10月1号到10月7号国庆嘅假期啊。地点方面，金像山森林公园届时咧就会举办吓2026年。第二届冠军领跑奔向未来暨西江画廊金像山主题色彩徒步活动，时间方面9月28号早上嘅9点去到下午3点，6公里长嘅山野徒步路线，沿途设置有冠军嘅 IP 主题展示、金像亭嘅秋日祈福等环节，参与者可以领取专属嘅色彩积分卡，打卡集章兑换消费抵扣券，咁组队参与趣味闯关，更加有机会咧赢取666蚊嘅现金奖励嘅。
1: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仲有古韵游园会啊，9月25号到26号，12月1号到6号，象票集市、猜大细、骰仔比拼同埋投壶啊、一锤定音、大象套圈圈等趣味游戏咧，乐享不停。仲有就系猪八怪、顶界江嘅特技表演啊、高岗不倒、拥护度亚、卖货郎巡游等轮番上演啊，古风 NPC 游园伴行全天候陪你玩转金像山噶噃。
0: 另外仲有一个放飞天灯啊祈福赏月嘅活动，9月25号到26号下午6点到晚上9点啊，一连两晚举行8盏孔明天灯放飞祈福活动。活动采用嘅系电子孔明灯啊，冇明火，冇安全隐患。游客可以 在这个灯体里面书写自己的心愿祈福，活动结束之后可以带走留念的。
1: 嗯，还有就是9月25到10月3号、啊、即是中秋节到国庆的前三日，国桥公园状元书吧室内及周边户外区域，咁啊举行呢一个咧状元书吧猜灯谜嘅活动、爱国主题百米涂鸦活动、非遗竹编亲子体验活动等等嘅吓。
0: 嗯，咁另外咧，去到9月23到10月7号喺高于海金港湾广场彩虹桥观景平台周边区域啦，结合丰收节啊、主打音乐沙龙啊、露营啊、咖啡美食市集等活动，咁啊丰富咧休闲嘅消费场景。
1: 好啦，咪睇翻其他嘅呢个景区，比如话首当其冲就系猫爪谷景区啊，9月1号到10月7号话一早开始呢个活动吓，咁啊有呢一个萌宠秀啊、动物巡游啊、打卡赢礼啊、山野嘅呢一个夜游、放花灯啊、童歌唱歌赛啊、歌唱赛啊，同埋摄影大赛啊，打造萌宠主题双节游玩体验啊，呢一个猫爪谷嘅呢一个景区吓。
0: 嗯，咁据闻仲会睇到呢个浣熊添噶，想睇动物嘅话，记得去猫爪谷吓。九月到十一月啊，喺我哋小湘嗰边月光流域嘅咖啡城堡啦，就会有卡丁船日夜航行啦、咖啡全流程采集体验啦、国庆期间湖畔音乐演出、民宠互动巡游、打造珊瑚嘅体验添嘅。
1: 呢栋城堡有冇上过去呢？
0: 我又冇去過，
1: 好想知道咧入邊咧就到底點嘅樣，因為我都未即係點樣去過咁樣嚇，即係都想等佢再完善少少咁樣。如果入到去咧，可以參觀一下，又或者嗰度係開放俾人住宿嘅話，我諗啊都應該會比較咧、就係火熱嘅、因為呢個城堡睇上去真係一副歐洲咁樣嘅嗰個咧，就係、是色彩嚇。好啦，咁再睇翻奇趣啊，梦幻奇趣园啊，成日讲成奇趣梦幻园，系梦幻奇趣园啦。咁啊，时间就系9月25到10月7号嘅朝早9点到傍晚嘅6点钟。咁啊，就展出大型嘅航空航天模型。咁啊，之前睇啲朋友圈啊、视频啊，都有讲到话咧，嗰啲航天模型咧就拉过嚟我哋肇庆啊。咁啊，令到游客沉浸式啊体验大国重器、军事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咁啊，另外仲有非遗表演啊，侏罗纪呢一个咧就系恐龙。龙展、蒙眼捉鸡啊、梦幻星空馆、植物迷宫同埋萌宠乐园、疯狂沙丘、无动力乐园等等，咁啊令到游客喺游玩当中都可以体验到假期嘅呢一个快乐嘅。
0: 嗯，仲有一啲公共文化惠民活动嘅，咁就喺黎鸿祥艺术馆啦、高于区图书馆啦、高于区文化馆啦、高于区博物馆等等嘅公共文化阵地，届时都会开展一系列嘅文化艺术惠民活动，丰富大家嘅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嘅。
1: 系啦，咁啊就以上讲到嘅呢一啲咧，就种种嘅活动又好啊，景区嘅呢一个活动又好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个咧就中秋啊、丰收节啊、中秋节啊同埋国庆节期间，都可以参与下呢一啲嘅活动，唔使忧咧就话呢个假期咧就冇地方去、冇地方玩、冇地方食嘢吓。好啦，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at

0: 先翻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3: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5: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6: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7: 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爱家一零五九，为我停留，
8: 为我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9: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0: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如约而至，
1: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0: 现场设有高腰落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0: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1: 期待你的到场。
11: 春夏秋冬，
12: 秋冬雨雪风霜，
11: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2: 感受瞬间嘅感动。
11: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2: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11: 有你同行，
12: 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11: 精彩
13: 好嘛，朝早嘅8:42，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睇翻一份嘅通告哈。高腰区肇庆市高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高腰区十件民生实事建议的通告，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解决好市民最盼、期盼、最需要、最迫切的民生问题。2027年区政府将会继续推进实施一批民生实事，为使民生实事更加符合民需、贴近民意、惠及民众，同时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我区十件民生实事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系通知如下嘅。
14: 睇下詳細內容啊！徵集時間方面，自本通告印發之日起，去到2026年嘅10月20号為止。咁建議內容同埋原則，首先建議嘅內容啦，圍繞基本公共服務嘅領域啊，主要包括就業保障、社會保障、文化教育、公共衛生同埋基本嘅醫療、食品同藥品安全、住房保障、環境整治、公共交通、社會治安、農業農村等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嘅事項，依法應當通過訴訟、仲裁、行政覆議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事项，以及举报、信访等事项，请遵循其他相应的渠道解决。
13: 遵循原则，首先是合法性，所提的事项符合就是相关法律法规，并可以就是量化为具体任务，做到项目具体、措施明确、进度量化、可测可评、不列空洞的内容。第二就是针对性，所提的事项应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是市民群众最期盼、最需要、最迫切解决的事情，以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领域亟待加强完善。

0: 的问题，不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三，普惠性所提事项应该需要注意就是扩大受益面，尽量使更多的市民群众共享实惠，实现办好民生实事同谋划全区民生福祉的有效链接下，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四，可行性所提事项要充分考虑实际可能，与我区现有的财力等条件相符，融入全区工作大局，力求当年立项、当年完成、当年见效嘅。
1: 睇翻提交方式，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去到公优区财政局嘅相关电子邮箱嘅 gyz@zhaoqing.gov.cn。
0: 好啦，本地其他消息，9月22号，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广东省肇庆粤检检测有限公司等企业揭牌仪式。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副市长新奥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张欣、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副总经理唐瑞平出席活动嘅。
1: 咁讲翻今年夏季啊，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嘅活动，市院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嘅一线，倾听企业嘅诉求，破解发展难题，走访范围覆盖咗工业、农业、服务业同埋文旅行业。喺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边，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过3300家次，走访率达到80.5%，市主要领导同志带头领办企业嘅诉求，建立走访摸排、问题收集、分级处置、闭环落实工作机制，推动个案办理向系统破题延伸嘅。
0: 另外喺9月21号朱兆高铁建设现场啊，传嚟咗好消息，话西康特大桥76号主塔完成塔棺最后一斗嘅混凝土精准嘅捐足。至此大桥三座主塔是全部封顶，随着76号主塔顺利封顶，西江特大桥三座的这个主塔全部长成，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的架设，斜拉索的安装都是进入斜拉索的安装等核心的施工期，为大桥如期合拢以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朱兆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肇庆东至珠海通行的时间将会压缩到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一小时通达嘅。
1: 讲翻近日广佛肇高速封开服务区就完成了升级改造，正式投入运营啦，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过往的施乘人员。讲翻呢个服务区，封开服务区位于我哋肇庆市的封开县，地处粤桂交界，是广西经广佛肇高速进入广东的首个服务区嚟嘅。改造之后这个服务区总建筑面积由原来的2250平方米拓展近3200平方米，是集便民服务、特色消费和文旅体验于一体嘅特色服务区嚟嘅。
0: 咁另外，我哋之前讲到话40×100米嘅自由泳即系亚运赛吓，40×100米嘅自由泳接力赛当中咧，中国队成功蝉联呢个项目亚运会嘅冠军。之前讲到系广东籍运动员亦都系咧，就系、是、今日讲到系肇庆籍运动员李嘉平系随队出战收获咗金牌嘅。咁除咗系中国队运动员、广东队运动员之外，亦都系我哋肇庆队嘅这个肇庆籍嘅运动员咁啊，就9月21号，李嘉平发挥稳定，以预赛排名第一嘅优异成绩，成功晋级亚运会女子200米自由泳嘅决赛，并最终系攞低咗呢个项目嘅呢一个银牌嘅。
1: 另外讲到2026年肇庆落跑嘉年华就喺11月28号星期六鸣枪开跑，系11月28吓。嗱，报名嘅通道喺9月22号下昼2点就正式开启啦。咁届时啦，广大跑友啊将从七星岩牌坊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啦，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喺运动当中领略肇庆独特嘅城市魅力。讲翻呢一次嘅欢乐跑线路系精心串联起星湖、七星岩等肇庆标志性嘅景观，令到参与者喺奔跑当中沉浸。深色感受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城市魅力。目前活动具体报名费用、组别的设置、参赛资格和物资的领取方式等等细则尚未公布，届时将会通过肇庆马拉松的官方公众号陆续发布的。
0: 为了迎接就是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肇庆各大景区提前做好筹备工作，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体验项目，全力备战双节黄金周。 10月1号到5号七星岩将会推出国庆系列活动，包括星湖花月夜无人机表演、文艺演出和

0: 主题巡演、牌坊广场、汽车、家电、美食、嘉年华等等啊。咁另外，鼎湖山、宝鼎园、蝴蝶谷等地咧，亦都计划开展快闪互动等等嘅活动添啊。
1: 嗯，啱先讲到啦，今晚喺彩虹桥嗰边就我哋高腰嘅中国丰农民丰收节嘅相关活动。咁大家食饱咗我哋高腰美食之后咧，就可以去到肇庆东门广场嗰边听听歌吓。因为今晚咧够胆就耀唱吓，呢个耀就系孙耀威咁解嘅所指吓。
0: 吓、
1: 露天音乐宣传活动喺今晚嘅七点喺七星岩东门广场开 show 啦。肇庆市政协委员、肇庆市旅游大使、粤港澳知名艺人孙耀威啊，将会带嚟露天嘅音乐宣传活动。咁啊，当晚更有一众嘅明星嘉宾助阵嘅，极具摄影特色嘅歌舞表演亮相舞台。咁啊喺今晚啊，家喻户晓嘅齐天大圣同埋济公嘅饰演者陈浩文啊，将会登台亮相。咁仲有一位肇庆我哋相当之熟悉嘅一位歌手啊，就系蔡晓啦，资深音乐人蔡晓咧，都会去到现场演出嘅。
0: 喺中秋国庆假期前一日及假期期间咧，广东城际将会喺所辖嘅六条城际铁路嘅客流高峰区啊，增设咧就系274列嘅列车吓。咁啊，9月24号、27号到10月7号，每日加开23列次。咁啊，就9月25、26及10月2到6啊，每日加开18列次。9月30加开31列次。11号加开48列次。咁另外根据中秋节、国庆节嘅放假调休安排，广肇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即日起至9月23号执行7.5个半嘅呢一个7.5折吓，7.5折嘅票价优惠。9月24到10月11号执行9折优惠。10月12号起恢复工作日，每周一到周四执行7.5折票价优惠，每周五到周日执行9折嘅优惠。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7: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嘅新闻资讯。
6: 呢份诚意十足嘅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7: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好，继续回来会有高腰早晨广东省方面的消息。9月20号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前8月就是经济数据。一到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一到7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收入同比增长 7.1%。固定资产投资降幅已经连续3个月收窄。
1: 咁讲到9月22号广东省标准化协会正式发布了广东省区域地下水富水性划分的规程的团体标准。这个团体标准是填补了国内区域地下水富水性专项系统化划分标准的空白，为广东省区域水文地质的调查、地下水质的资源评价、地质成果汇交共享提供本地化可落地可执行的统一技术标尺。
0: 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举行，小鹏集团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在主持演讲中透露，小鹏首条人形机器人生产线已经在本月在我们广东落地，全球首次实现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机器人，以机器人来生产机器人，预计今年12月底是实现量产，明年二季度在中国市场交付，四季度走向全球的。
1: 何小鹏仲讲到，机器人能力咧就正以每个月接近上个月两倍嘅速度进化。咁佢讲到啊，用户俾机器人一段语言嘅要求，甚至一段视频，佢能够完成查询、问询。

0: 交流，再加上城市联动加产业赋能四为一体的高端平台。
1: 从昨天开始，广州和东莞地铁的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了。至此，乘客使用广州地铁 APP 可以畅行粤港澳大湾区四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城市轨道交通和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大幅提升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水平。广州此前已经同上海、重庆、北京、天津、深圳、南昌、南京、成都、西安、南宁、郑州等11个城市实现了地铁乘车码的互联互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广州地铁 APP 搭乘东莞地铁或者使用东莞地铁 APP 搭乘广州地铁的时候，需要切换到对应的城市地铁乘车页，按照指引开通乘车码的功能就可以拆码通行了。
0: 好，下面就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高腰早晨，下面这歌全体起立，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结束我们今天的高腰早晨，
1: 听日再见。

0: 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7: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6: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8: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6: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9: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1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2: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4: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如约而至，
15: 9月23日晚上7点半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汉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14: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5: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4: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0: 是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抱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4: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招，百事无忌，共亲有双。

0: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树莹。今日24节气嘅秋分，因为秋分节气已经真正进入到秋季，作为昼夜时间相等嘅节气，人们喺养生当中亦都应该要本住阴阳平衡嘅规律，使机体保持阴平阳秘嘅原则。精神调养最主要嘅系培养乐观情绪，保持神志安宁，避消煞之气，收敛神气，适应秋天平庸之气。体质调养可以选择我国古代民间九九重阳登高观景的习俗，登高远眺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忧郁惆怅等不良情绪顿然消散，这个养生中的养修之一法，也都是调节精神的一方良剂。调节饮食应该以清润温润为主，事实证明多食芝麻、核桃、糯米、蜂蜜、乳品、雪梨、甘蔗等食物，可以起到滋阴润肺养血的作用。由于气候干燥，所以应该要尽量少食辛辣之品，遵守小辛真酸的原则，例如话葱、蒜、姜、茴香、辣椒等要少食，而金桔、山楂、苹果、梨、葡萄等新鲜瓜果蔬菜可以多食。要多饮开水、淡茶、豆浆、乳制品、果汁饮品等，这些可以起到益胃生津的功效。老年胃弱的人可以采用晨起食粥法，例如话选食百合莲子粥、银耳冰糖糯米粥、杏仁川贝糯米粥、黑芝麻粥等，亦都可以烹制杏仁猪肺汤、罗汉果炖猪肺、贝母雪梨炖猪肺、莲子百合炖猪肉、沙参炖肉等保健的药膳服用。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

0: 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2: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3: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2: 现场设有高腰落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3: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2: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4: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5: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6: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7: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6: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8: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9: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石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0: 期待你嘅到场。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是风儿。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

0: 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6: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7: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8: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仙汉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0: 期待你嘅到场。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

0: 到五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5: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4: 不可能。
5: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6: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7: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4: 什么？2030年？
7: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5: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魏红，魏红，起床啦！
4: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9: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
1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10: 点解啊？
1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嘅到场。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

0: 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4: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5: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6: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3: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8: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0: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11: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香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10: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1: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0: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0: 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1: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

0: 通过百文烟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你一洛阳就串通陆祝庸嚟呃我噶啦，要佢叫你做姑姑。陆祝庸都七老八十啦，你系佢姑姑，咁我唔叫你婆婆又叫咩噃？嗰个姑娘就笑啦。陆祝庸嘅师傅叫我阿爸做师叔，咁陆祝庸点称呼我至啱啊？哦，令狐冲啊一下俾问住啦，你真系陆祝庸嘅姑姑？陆祝庸系咩人马咁巴闭啫？我点解要冒充佢姑姑啊？做姑姑又有咩咁好先？唉，我真系大头虾啦！本嚟应该早就醒水噶啦，
1: 点样醒水啫？
0: 嗱，你讲嘢嗰把声咁乱咁好听，世上边有一个八九十岁嘅老婆婆咁样声噶？姑娘听见佢咁样赞自己，面都红晒，知佢心啊甜到漏啊！
1: 好啦，令狐公公、令狐爷爷，你叫咗我咁耐婆婆，咁我叫翻你几声，你就冇蚀底啦，唔嬲啦啩？
0: 哦，你系婆婆，我系公公，咁我哋两个公公婆婆，岂唔系？令狐冲个人就好随便嘅，把口啊梗系冇收啦，啱啱想讲话，我哋岂唔系两公婆咁？一见个姑娘窿埋面口，即刻收口都收唔切啊！果然嗰个姑娘有啲反面啦，
1: 你乱噏咩啊？
0: 令狐冲就话啦：我话我哋两个做公公婆婆，岂唔系做咗武林中嘅前辈高人？姑娘明知佢专登改口啊，亦费事驳佢。惊住佢越讲越难听啊！咁佢叫令狐冲拱开佢啊！令狐冲啊诈傻扮癫咯，拱你做咩？
1: 哎呀，我哋而家咁似咩样噃？睇下挨得咁埋，
0: 切！公公婆婆就系咁噶啦嘛！
1: 哼！嗱，你再口花花，睇我杀唔杀咗你啊！嗱，
0: 令狐冲啊当堂打个突。醒起呢个姑娘逼令几十个男人自残双眼冲军去盘龙岛嘅事，即时就唔敢再同佢讲笑啦。咁又系呢个姑娘咁后生，一喐手就杀咗少林派四个弟子，武功之高，行事之狠辣，真系唔到你唔惊啊！姑娘见到令狐冲唔出声，佢又话啦：
1: 做咩啊？嬲啊！哼，堂堂男子汉咁小气嘅。
0: 令狐冲就话啦：我唔系嬲，系惊，迟早我都会俾你杀噶啦。
1: 你讲嘢规规矩矩，咁边个要杀你啫？
0: 唉，最衰我嘅人生出就唔系规规矩矩啦。整定㗎喇，我迟早都要俾你杀㗎喇。
1: 你本嚟叫我婆婆，对我恭恭敬敬，咁咪几乖囉。以后照住咁样叫搭搭咁嘅样，越睇越可爱，
0: 忍唔住就控埋去，啜声锡咗人哋一啖喎。个姑娘就吓咗惊，突然之喺边处生出一道力，礼手一巴就掌落令狐冲块面度。跟住弱咗起身，不过佢力仲系有限，弱起之后就冇晒后劲啦，跟住就跌翻落嚟，又跌翻落令狐冲怀中。呢阵时佢真系乜嘢力都冇晒啦，惊住令狐冲又似沙呢龙虫啊，急到佢声都震晒。
1: 你再系咁无礼，我就即刻杀咗你。
0: 令狐冲啊笑笑口话：
1: 你杀又好，唔杀又好，横掂我都冇几日命添啦。我系都要再无礼。我
0: 令狐冲讲完之后，发行力轻轻揿住姑娘膊头，一侧身向旁边碌开咗。佢一时动情，锡咗人哋一下，个心啊好后悔啊！再俾人掌咗一巴。就更加知道自己唔啱。

0: 啱啦，不过死剩把嘴嘅啫。姑娘见到佢自己碌开咗，真系出人意料噃。见佢出力之后，又自呕咗两啖血，个心啊有啲内疚啦。不过女仔面皮薄，就开唔到口讲咩道歉嘅话啦，只系话
1: 你系咪个心口好痛啫？
0: 令狐冲就话：我心口唔痛啊，嗰块面痛啫，婆婆。
1: 哼，李挺人啊，正一日倒挂立鸭，成嘴油嘅。
0: 喂，嗱，咁老和尚嗰粒臭药丸，你食唔食先？
1: 咁你系都要我食啦，我唔食得咩？呢，仲喺上头啊粒药丸。
0: 姑娘一边讲一边指阿斜波顶。唉，比着平时咁嘅斜波飞身即上，而家就好似万丈高峰咁高不可攀。两个人向上望下，耷低头，你望下我，我望下你，大家拧晒头。姑娘啊，话俾佢听啊，要做下静功，唔好嚟嘈我啊咁。跟住佢就打斜挨住间边，合埋眼。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三隻手指做个法诀，定喺度喐都唔喐啦。令狐冲嘅心谂：你睇下佢，连静坐嘅姿势都唔同人嘅，唔系盘膝而坐嘅、哦。呢阵时，佢见到一只大田鸡从涧边跳埋嚟，唉，令狐冲早就饿到发慌啦。正所谓咁大只蛤乸送到埋嚟啊，唔捉就笨啦，一手就揿落去啦，啪！嗰只田鸡啊，滋滋油油跳开咗。唉，如果比着平时有力嗰阵，用两只手指都揿得住只田鸡啦，咁样俾佢跳走咗，冇计啦。令狐冲啊，叹咗口气。咁偏偏涧边呢，就零舍多田鸡喎，无奈又有两只大嘢跳过嚟啦。令狐冲一味得个睇，冇力去捉。忽然云佢后边伸咗只白雪雪嘅手出嚟，轻轻一揿，咁就捉住一只大田鸡啦。咦，系边个呢？一睇，哦，原来系姑娘。佢做咗一阵间静功，个人就喐翻啦噃。咁虽然佢冇乜力，只捉几只田鸡就轻而易举啫。佢捉下一只，捉下一只。转下眼就捉咗廿多只啦，令狐冲就话：嘿，够啦够啦，哎，好嘢，今日有肉食啦！嗱，姑娘，你去执啲柴翻嚟透火，咁等我劏田鸡啦。咁姑娘就照吩咐去执柴，令狐冲就攞剑劏田鸡啦。姑娘一见就话啦：
1: 唉，古人杀鸡用牛刀，今日令狐大侠以独孤九剑杀田鸡。
0: 令狐冲就讲啦：天下边度有杀田鸡嘅大侠噶？
1: 咩冇啊？古时候有屠狗英雄，今日点会冇杀田鸡大侠呢？你手独孤九剑几神通噶、啊？正话连少林寺嘅老和尚都斗你唔过。佢话传剑俾你嗰个人姓封，系佢嘅恩人。到底是怎回事啫？啊？
0: 哦，传我剑法的师长是华山派的前辈，我答应过他老人家，他不会泄露他的行踪的。
1: 哼，好稀罕咩？而家就算你讲，我都不想听啊！你又知不知我是什么人呢？是什么来头啊？
0: 不知噃。我连姑娘叫咩名而家都未知。
1: 哼，你唔讲俾我听，我又唔讲俾你听咯。
0: 哦，而家我就唔知，不过一到夜晚我就知㗎啦。姑娘一听就有啲紧张啦。
1: 点解你到夜晚黑就会知嘅？
0: 哦，到时我睇下天上少咗边一粒星，咁咪知道姑娘系咩星宿下凡咯。因为姑娘你生得好似天仙一样啊嘛，凡间边有咁嘅人物嘅啫？
1: 呸！你啊， 正一系倒挂立鸭嚟嘅。

0: 嗱，各位，一个婆婆就变成一个大姑娘，咁究竟呢个姑娘系咩人嚟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3: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4: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香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3: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4: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4: 期待你嘅到场。
5: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如约而至，
7: 9月23日晚上7点半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手法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6: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7: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6: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5: 期待你嘅到场。
8: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9: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段彦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8: 高腰段彦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9: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8: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9: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令狐冲一直以为是婆婆的人，原来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但是这个姑娘是什么人呢？他确实一啲都唔知道。咁佢哋跌咗落山涧边，捉咗啲田鸡。呢阵时，嗰个姑娘就将啲汤干净、洗干净嘅田鸡串晒喺条树枝度，揸住就放喺火堆上边嚟烧烤啦。嗰啲田鸡油滴落火堆度，发出喳喳声，冒出一阵阵香气。他一边烧烤一边就对令狐冲讲啦：
2: 我叫盈盈，唉，不过就算讲俾你听，到第日你都唔知记唔记得翻嘅。
1: 令狐冲就话啦：诶，盈盈，咁呢个名几好听啊！早知你系盈盈嘅，我就实唔会叫你做婆婆啦。
2: 嗱。不过我正式同你讲啊，我而家连名都讲埋俾你知，你唔好乱咁出去讲噃。
1: 哎呀，咁又唔准，咁又唔好，哎呀，真系麻烦啦！第日边个做咗你嘅？令狐冲讲到呢处，见到盈盈揦埋面口，即刻就转口啦。你嬲咩？我话第日边个做咗你嘅徒弟，就会变成四方木咁啫嘛，咁都唔得咩？盈盈梗系又知佢改口啦，
2: 我又唔会。

0: 影响人嘅，人哋中意听就听，唔中意听咪傻啊！我又唔会牵强人嘅，人哋中意听就听，唔中意听咪算咯。哦，唔系噃，我就最中意听你讲说话。令狐冲呢句说话明显系讲笑噶啦，讲到盈盈面都红晒，令歪头，一时间两个都冇出到声。忽然闻到一阵啰味，哎呀！盈盈醒起，系自己嗰串烤团鸡烤窿咗。大高手一睇，果然系，佢就埋怨令狐冲啦。最衰你噶啦，讲埋晒啲唔三唔四嘢。令狐冲啊笑住讲啦，你应该多谢我激嬲你就系啊，你咁先烤出咁精彩嘅酥脆田鸡啊嘛。令狐冲讲完就攞咗只烧窿咗嘅田鸡，搣咗只髀就放入嘴咯。好味，好味啊！咁嘅火候先至正啊！甜中带苦，苦尽甘来，世上好难再揾到啲咁好味噶啦！盈盈啊，俾佢引到咧咧声笑啊，亦都跟住食咯。令狐冲食嘅时候咧，就搣晒啲窿嘅自己，冇咁窿嘅咧就留俾盈盈。食完呢餐苦尽甘来。热头啊晒正佢哋身上，暖粒粒，唉，嗰啲眼瞓气啊供上嚟咯，不知不觉两个都合埋眼瞓下啦。佢哋琴晚一晚冇瞓，又受咗伤，呢一觉瞓得好冧啊！瞓到令狐冲仲发梦添，梦见自己同岳灵珊小师妹喺瀑布度练紧嗰套自创嘅冲灵剑法。练练下，失惊无神多咗个林平之，跟住就同林平之斗剑啦。但系自己只手冇晒力，搏命想使独孤九剑，偏偏一招都使唔出。林平之一剑又一剑咁隔喺佢身上，岳灵珊啊唔嚟帮手，反而企喺度咔咔声笑。佢又嬲又惊，大声叫小师妹，小师妹咁叫咗几声。个人就一下扎醒了。呢阵时听见盈盈话咯噃，
1: 你梦见小师妹啦？佢对你点啫？
0: 冇咩点。有人要杀我，佢仲笑添噃。
1: 唉，
0: 盈盈就叹咗口气。忽然，佢哋听见有三个人嘅脚步声。在斜坡上边行过，听见有个人话啦：，
2: 咦，千秋卿啊，黄帮主，呢度有两条尸噃。
0: 令狐冲认出是寻晚请佢上五百岗嘅司马大岛主，跟住就听见另一个人讲啦：，
2: 哇，系少林派嘅和尚嚟噃。
0: 令狐冲亦认出。是天河帮的黄老帮主。咁听住上头嗰三个人先后发现咗少林派嘅四条尸体，又听见佢哋分析啦，边个咁犀利呢？一举杀晒少林派四个好手咁，睇死者嘅伤口部位，觉得似系黑木崖东方不败嘅功夫噃。佢哋一致决定埋埋呢四条尸。费事俾少林派其他人知道啊！咁，于是佢哋就攞兵器嚟猛咁挖坑啦。令狐冲心谂：呢三个人肯定同黑木崖东方不败有渊源啊，唔系使乜咁卖力呢？忽然又听见佢哋发现咗方生和尚留低嘅嗰粒药丸，佢哋都认出系少林派嘅治伤灵药，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他们一起说不如快点拿给令狐公子吃咯。令狐冲听见亦好感激啦。隔了一阵就听见那个司马大岛主说了。黄帮主啊，千秋卿，喂喂，我们拎药丸去给令狐公子，
2: 谂落有几难噶噃。嗱，事关而家令狐公子实系同圣姑喺埋一齐，我哋送粒药丸去，咪实撞见圣姑。圣姑嬲起身，唔系人咁品噶噃。令狐冲呢阵时就望下盈盈啦，个心又谂啦。哦，原来佢哋叫你做圣姑，你实系喐唔喐就杀人噶啦。故此人人见到你都惊成咁啦。呢阵时就听见嗰个黄老帮主讲啦。哦，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啦。嗱，今日我哋行过，咪撞到三个盲佬嘅。嗱，不如而家即刻去追佢哋翻嚟，叫佢哋帮手拎粒药丸俾令狐公子。佢哋盲噶嘛，就算见到圣姑同令狐公子喺埋一齐，都冇杀身之祸啦。咁另一个叫做祖千秋嘅人就插嘴话啦：，我而家系疑心紧啦，话唔埋嗰三个人整盲双眼呢，就系因为见到圣姑同埋令狐公子喺埋一齐。司马大一拍大髀就话啦：，系噃，如果唔系咁，咁嗰三个嘢无端端啊，点会盲噶？仲有啊嗱。呢四个少林弟子方唔系当刻唔觉意撞到圣姑同令狐公子咩？黄老帮主就话啦：，唉，而家望就望令狐公子快啲好翻，圣姑早日同佢拉埋天窗。唉，总之佢两个一日唔成亲，江湖上就冇日安宁喺啦。咩话？令狐冲听闻就大吃一惊啦，静静望下盈盈，夜色朦胧之中，若我见佢成面红扑扑，只碌大眼好嬲咁样。令狐冲就怕佢冲上去伤害司马大帝三个，伸只右手出去握住佢左手，咦，觉得佢成身打震，都唔知系嬲啊，亦或系怕丑啦。接住就听见上头司马大讲咯噃。嘿，又有边个估得到嘅？我哋喺五霸岗顶聚集，圣姑会发咁大火、啊。唉，其实男欢女爱理所当然噶，好似令狐公子咁潇洒合意嘅豪杰，就得圣姑咁嘅花容月貌先瞪得起佢噶咋。因为是圣姑好似一般女仔咁扭扭零零呢，明明个心啊好鍾意令狐公子㗎喇，之又唔俾人提起，更加唔俾人见到添。咁你哋话係咪怪啦，係咪怪啦？黄老帮主就话啦：，哦，圣姑虽然係黑木崖上话得事嘅人物，就算东方教主都从嚟唔敢同佢拗叫。不过佢始终都係个后生女，个个后生女初初鍾意一个男人，就算个心好鍾意，面皮都係薄㗎嘛。总唔知我哋呢次拍马屁又拍咗落把脚度囉。本来係好心嘅，点知就惹到圣姑发咁大火。如果传咗出去呀，嗰啲名门正派呀笑甩牙都得囉。嗰、那个叫祖千秋嘅就话啦：唔怕，圣姑对大家有恩，众兄弟感恩报德，想快啲医好佢心上人啲伤啫。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冇咩错㗎。边个死惨敢笑我哋呢？老子就煎佢皮，拆佢骨。哦，令狐冲听到呢阵时先至明白，一路上咁多唔识嘅厉害人物嚟奉承自己，原来都系为咗圣姑。而群豪突然间喺五霸岗上一哄而散，亦系为咗圣姑唔想人哋估到佢嘅心事，喺江湖中大肆张扬，故此发嬲。但系令狐冲有样嘢啊，始终都唔明白噃。圣姑系魔教中一位惊天动地嘅人物，连号称天下武功第一嘅东方不败都唔敢同佢有拗叫嘅。我令狐冲只系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同佢相识只不过喺洛阳小巷竹舍度隔住竹帘向佢学琴啫，连面都未见过，
0: 又点会产生爱情嘅呢？

0: 会唔会系陆竹翁会错意，传咗出去江湖，搞到圣姑发咁大火呢？呢阵时又听见嗰个黄老帮主讲啦，系啊，千秋兄讲得啱，圣姑对我哋系有恩。嗱，只要呢段姻缘成得到嘅，令佢一生快乐，大家就算死都系咁话啦。五霸光嘅事又算得咩呢？大家唔使冇心机，唔使耿耿于怀噶。不过我谂，佢哋要结成呢段美满姻缘，难就难在令狐公子系华山派首徒，佢同黑木崖嘅人势不两立噶嘛。司马大就即刻话咯，咁啊，咁我哋不如捉咗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翻嚟，以死相逼，逼佢主持呢单婚事，咁咪得咯。早秋千同埋黄老帮主都话：哎呀，呢样嘢有得谂噃。咁呢阵时，盈盈啊突然间大声叫上去啦：
1: 喂，上头呢三个嘢，你哋勾晒沙胆啊！鸡仔唔管管麻英，激嬲本姑娘会点噶？
0: 令狐冲俾佢开口讲嘢吓咗一跳啊！出力揸住佢只手先。司马大帝三个喺上头仲惊啊！只听见嗰个黄老帮主就话啦：系小人，小人，小人！连气讲咗三声小人，惊慌过度就居然讲唔落去。司马大帝即刻接住话啦：
2: 系系。我哋胡说八道，我哋胡说八道，圣姑你千祈唔好当真啊！听日我哋就去西域，呢世都唔会翻嚟中原噶啦。
0: 令狐冲心谂：唉，又多咗三个人去充军啦。盈盈呢阵时又企起身讲啦噃：
1: 边个要你哋去西域啫？我有件事要你哋帮我做。
0: 司马大帝喜出望外啊！一齐话啦：
2: 圣姑，你即管吩咐，小人一定会尽心尽力。
1: 我要杀一个人，只一时仲未揾到佢。你哋传我说话，边一个江湖朋友杀到呢个人，我重重酬谢。
0: 司马大就话啦：哦，酬谢就唔使啦。
2: 圣姑要攞呢个人嘅命，我兄弟三个就算追到天脚底都要揾到佢，就系唔知呢个衰人系边个，够胆得罪圣姑你。
1: 就你哋三个知道嘅人太少啦，你哋要即刻传开去。
2: 系系，请问圣姑要杀嘅系边个大胆恶贼？
1: 此人复姓令狐，单名一个冲字，是华山派门下的弟子。
0: 咩话？此言一出，令狐冲、司马大、黄老帮主、早千秋地四个都吓咗一跳，冇人敢出声。过咗好耐下，司马大先至夹口夹舌咁话啦：
2: 呢个。
0: 盈盈啊大声讲啦，
1: 呢个咩啊？你哋怕五岳剑派唔敢喐华山门下嘅弟子系咪啊？
2: 哦，同圣姑办事，唔系话五岳剑派啊，就算玉皇大帝、阎罗王都敢得罪我哋。
0: 总言之，我哋会捉到令狐，令狐冲翻嚟交俾圣姑发落噶啦！啊，黄老帮主啊，千秋兄，我哋走咯，走咯！
2: 司马大一边讲就一边谂紧噶，哎呀，点解会咁嘅呢？会唔会系令狐冲讲嘢得罪咗圣姑啊？唉，而家啲后生啊，越烟韧就越容易撒气嘅。佢正喺度胡思乱想嘅时候，听见盈盈啊发行大火咁话啦。
1: 边个叫你哋去捉令狐冲噶？我系叫你哋一见面就杀咗佢。

0: 事关佢一日未死，我嘅名声都会受损害。哦，圣姑，我知你哋同令狐冲有交情，唔想帮我做呢件事。咁唔紧要，我另外搵人做就系啦。司马大帝听我讲得咁认真，就唯有一齐躬身话啦。得啦，圣姑，我哋会将你嘅说话传开去，见到令狐冲格杀勿论。讲完，佢哋三个走都走唔切啦。令狐冲望下盈盈，见佢耷低头啊，谂到眼光光，佢话：圣姑，你要杀我，保存自己嘅名声，何必兴师动众呢？自己喐手咪得咯。讲完，慢慢掹出长剑，倒转剑柄就递咗过去。盈盈真系接咗把剑，微微侧起头望实佢。令狐冲就咔咔声笑，夹起个心口就等佢吉啦。盈盈就问啦：你死到临头仲笑？令狐冲就咔咔声笑，佢话就因为死到临头我先要笑咁。盈盈啊，俾佢激到眼都突，递高长剑，手臂一缩，就要挺剑吉过去。嗱，各位，盈盈点解突然间要杀令狐冲呢？系咪为咗要保存自己嘅名声咁简单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3: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2: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3: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2: 生活中的美好。
4: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5: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6: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5: 现场设有高腰落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6: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5: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4: 期待你的到场。
7: 哎呀，阳台的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8: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9: 来，我们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10: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8: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9: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10: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11: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还能随时尽杯酒，不必总找对躺的借口。灵魂交给往事，几乎意外。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0: 9月23号晚上7点半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

0: 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0: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嘅到场。
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如约而至，
8: 9月23日晚上7点半在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7: 现场设有高腰乐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8: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7: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6: 期待你的到场。
9: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

砖灰瓦，获以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24节气嘅秋分，因为秋分节气已经真正进入到秋季，作为昼夜时间相等嘅节气，人们喺养生当中亦都应该要本住阴阳平衡嘅规律，使机体保持阴平阳秘嘅原则。精神调养最主要嘅系培养乐观情绪，保持神志安宁，避消煞之气，收敛神气，适应秋天平庸之气。体质调养可以选择我国古代民间九九重阳登高观景的习俗，登高远眺

0: 使人心旷神怡，所有嘅忧郁、惆怅等不良情绪顿然消散。呢个养生中嘅养收之一法，亦都系调节精神嘅一方良剂。调节饮食应该以清润、温润为主。事实证明，多食芝麻、核桃、糯米、蜂蜜、乳品、雪梨、甘蔗等食物，可以起到滋阴养肺、养血嘅作用。由于气候干燥，所以应该要尽量少食辛辣之品，遵守小辛真酸嘅原则。例如话葱、蒜、姜、茴香、辣椒等要少食，而金桔、山楂、苹果、梨、葡萄等新鲜瓜果蔬菜可以多食。要多饮开水、淡茶、豆浆、乳制品、果汁饮品等，呢啲可以起到益胃生津嘅功效。老年胃弱嘅人可以采用晨起食粥法，例如话选食百合莲子粥、银耳冰糖糯米粥、杏仁川贝糯米粥、黑芝麻粥等，亦都可以烹制杏仁猪肺汤、罗汉果炖猪肺、贝母雪梨炖猪肺、莲子百合炖猪肉、沙参炖肉等保健嘅药膳服用。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0: 期待你嘅到场。
3: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7: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0: 期待你嘅到场。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0: 期待你嘅到场。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约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6: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7: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6: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8: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3: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你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啊？吓、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

0: 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

0: 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
2: 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8: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

0: 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3: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3: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5: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 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

0: 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而家讲系孙策啊！呢一晚佢谂起自己嘅身世，思前想后，唉，想到父亲孙坚咁英雄，而自己竟然沦落到今日咁嘅地步，忍唔住放声喊起上嚟。忽然间，有一个人喺外边行入嚟，笑住咁话：伯父，你做乜嘢啊？宁尊在生嘅时候，时时都用着我嘅。而家你有乜嘢搞唔掂嘅事啊？吓，点解唔问下我而喺度喊呢？孙策一睇，原来呢个人姓朱名智，字君礼，系佢父亲往日嘅从事官。孙策抹干眼泪，请佢入去坐。孙策话：，唉，我之所以喊起上嚟，都是恨我自己不能够继承父亲的大志啫。你睇咁好唔好呢？你去找袁绍，问他借兵去江东，话就话去救你舅父吴景，实质上呢，去另谋发展，咁就唔使长期困喺他人之下啦嘛。正喺度商量紧，有个人撞入嚟话：你哋商量嘅事我知道晒啦。我手下有100名精壮军士，可以助伯父你一马之力啊。呢个人系边个呢？原来系袁术嘅谋士，姓吕名范，字子行。孙策非常之高兴，请佢坐落一齐商量。吕范坐落之后，佢就话：怕就是怕袁术唔肯借兵噃。孙策话：先父留低一个全国玉璽俾我，可以攞去做抵押品嘅。吕范就话：哦，咁就得啦。袁术唔知想得到呢件嘢几耐㗎啦。由佢嚟做抵押品，佢必定肯借兵嘅。三个人咁就商量妥啦。第日，孙策就去拜见袁术，佢喊住对袁术讲：启禀袁公，我都仲未曾同父亲报仇，而家我舅父吴景又受到扬州刺史刘繇所逼，我母亲同家眷都喺曲阿嚟，一定会受害嘅。我想同袁公你借几千雄兵过江去探亲救难啊！如果袁公你信唔过，我呢度有先父留下嘅玉璽一件，姑且作为抵押。吓，你俾我睇下，你俾我睇下。袁公，呢、这个就系玉璽啦。哦，哦，哇，哇！我唔系话要你嘅玉璽，而家就暂时挤喺我度先啦。我借3000兵。500匹马俾你啊，平定之后你就快啲返嚟。你嘅职位卑微啊，难掌大权。我上个表俾朝廷，任命你做节冲校尉、填寇将军，择咗日子你领齐兵马就起程啦。多谢袁公。过咗几日，孙策率领兵马，带埋朱子、吕范、旧将程普、黄盖、韩当等等就出发了。他们行到溧阳这块地方，见到有一支军队来到，当先一个人资质风流，仪容秀丽。这个人一见到孙策，他落马就拜。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庐江舒城人，姓周。

0: 周明宇字公瑾。原来当年孙坚去讨伐董卓嘅时候，就将屋企搬咗去舒城。周瑜同孙策系同年，交情就非常之密切，因此呢就结拜做兄弟。孙策就大过周瑜两个月，所以孙策就系阿哥，周瑜系细佬。周瑜有个叔父叫做周尚，而家做紧丹阳太守。周瑜呢一次呢是去丹阳探亲嘅，在半路来到溧阳就撞见到孙策。咁孙策见到周瑜就欢喜到极啦，就将啲心事讲晒俾佢听。周瑜话啦：小弟愿效犬马之力，同兄长你共图大事。
1: 哦，我得到你帮手啊，大事成功啦。
0: 孙策跟住介绍周瑜同朱字、吕范佢哋相识。周瑜对孙策话：兄长，你想做成一番大事业，你知唔知江东有二将啊？边二将呢？一个系彭城张超，字子布；一个系广陵张宏，字子刚。佢两个人都有惊天伟地之才，极有本事嘅。因为兵荒马乱，为咗避难，所以隐居喺呢处。兄长，你去聘请佢哋嚟就啱啦。孙策好欢喜，即刻叫人带咗礼物去聘请佢哋两个。但系佢两个都推迟唔肯出嚟做事啊。于是孙策就亲自去佢哋屋企，同佢哋一倾谈咗上嚟。哎呀，更加认识到佢哋系个难得嘅人才，就极力咁请佢。呢次佢哋两个就应承啦。孙策就任命张超做长史，兼府军中郎将，张宏做参谋正耳校尉。咁大家一齐商量点样攻打刘繇啦。而家讲下刘繇啊，佢亦系汉室宗亲嚟，太尉刘宠就系佢叔父，兖州刺史刘岱呢系佢兄长。刘繇本来系扬州刺史，就驻扎喺寿春嚟嘅，收尾俾袁术赶咗佢过江东，因此就嚟到曲阿。当其时刘繇听闻话孙策带兵打嚟啦，就急急召集啲将领商量啦。有个军官叫做张英，佢话：等我带支部队守住牛柱呢个险要地方，纵使佢有百万人马，想行近半步都唔得噶。说话未完，只听见有个人大声高叫话：小将愿做前部先锋。大家一睇，原来是太史慈。太史慈他自从帮北海解了围之后呢，就来见刘繇啊。刘繇收了他在部下来。当时他听见话孙策打来呗，就说要做先锋。刘繇说：你仲是年轻，未做得大将，你就在我身边听候命令啦。是，太史慈好不高兴啊。而家讲下张英，佢带兵嚟到牛柱，喺仓库啊储备咗十万粮食，准备同孙策斗顶噶啦。佢呢一日，孙策兵马嚟到啦，张英就出去迎战啦。咁两支军队喺牛柱滩头就摆开阵势。黄盖首先出马嚟同张英对敌，都冇打咗几个回合啫，忽然间张英嘅军队乱起上嚟，系咩事呢咁？原来有人来报告话营寨里头有人放火啊。张英一听得了，即刻收兵啦。孙策就乘机带兵冲过去掩杀。张英顶唔住啦，就唯有放弃咗牛柱，掟咗入去深山。究竟喺营寨里头放火嘅系乜嘢人呢？原来啊系两员健将嚟。一个系九江寿春人，姓蒋名钦，字公益。另一个呢是九江下塞人，姓周明泰，字幼平。他两个人都是遇啱时势大乱，就聚集了一班人在扬子江上以抢劫为生。他们一向都听讲了，说孙策啊是江东豪杰，十分重视人才的。所以这次就带埋三百几名党羽走来投奔孙策。孙策好高兴，任命他们做军前校尉。这一仗 夺取到牛柱仓库粮食，

0: 军起，仲有几千名投降过嚟嘅士卒，战果就唔细啊！跟住孙策就向神庭进兵。那个张英打败了仗，就跌入深山啦。他又运路逃跑翻去见刘繇，刘繇呵嬲嘢要杀咗佢。嘿，好彩得到谋士薛礼同翟融两个人求情，咁先至免咗佢一死，叫佢带兵去零陵布防抵御敌兵。咁刘繇自己呢就率领兵马喺神庭南边山脚扎营。孙策兵马到啦，就喺北边山脚扎营，就隔住个大山。呢一日，孙策就问当地嘅老百姓话：附近嘅山上有冇汉光武庙啊？
1: 有啊，
0: 系有间庙喺岭上边嚟啊！我寻晚发梦见到光武帝召我去见面，我要去拜下佢至得。张超就劝佢话啦：唔去得啊！岭嘅南边就系刘繇嘅营寨啦，如果有伏兵就危险啦。有神灵保佑我，我怕乜嘢呢？孙策于是着好盔甲，提枪上马，带住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佢哋总共13个人就跑马上山，找到间光武庙就焚香拜神。参拜完，孙策跪喺度禀告话：如果我孙策能够喺江东建功立业，复兴先父嘅根基，就一定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祷告完，行出间庙，上翻马。孙策突然间对大家话啦：我想过岭去睇一睇刘繇嘅营寨啊！嗰班将领梗系唔同意佢去啦。啲孙策唔听，系要去，咁就唯有大家一齐跟住去啦。一齐上到去山顶，观察南边嘅地势。嗰边啲伏路小军就嗱嗱声飞咁跑翻去报告刘繇。刘繇话：呢啲实系孙策诱敌嘅诡计，唔好去追佢，唔好去追佢。太史慈白声跳起嚟话：哼，呢、这个时候仲唔去捉孙策，仲等几时啊？佢都唔等刘繇嘅命令啊，自己就披挂上马，提枪出营。佢大声咁话：有胆嘅跟我嚟！所有嘅将领冇个喐身，只系有一名小将话：太史慈真系猛将，我嚟帮你。于是拍马上前啊，同太史慈一齐去。嗰班将领都喺度笑啊，唉，都不知天高地厚啊。孙策喺山顶观察咗一轮，就回马翻扯啦，正就落紧山。只听见山上有人大叫话：孙策你咪走！孙策拧转头一睇，只见两个人骑住马飞咁冲紧落嚟。孙策13个人一字咁摆开，孙策横枪立马喺山脚等佢。太史慈一冲到落嚟，高声咁问：边个系孙策？孙策问：你系边个？我就系东来太史慈，特登嚟捉孙策嘅。我就系你两个人一齐嚟打我，我亦唔怕你。我如果怕你嘅，就唔系孙伯父啦。你十几个人一齐嚟，我都唔惊你啊！太史慈说话一完，纵马挺枪直取孙策。孙策银枪一舞，上前嚟迎战，两个人大战50个回合，不分胜负。程普佢哋一班人喺旁边睇住啊，个心都暗暗赞好嘢啊！太史慈见孙策打咗咁耐，枪法啊半点破绽都冇噃，佢就虚晃一枪，炸地打输阵孙策嚟追佢。佢又唔由旧路上山，一转就转咗个山背后。孙策快马追上嚟，大声喝话：你咪走啦，走佢就唔算好汉。太史慈个心谂：嘿嘿，呢个家伙有12个人跟佢，我只系得一个，就算我生擒咗佢，实俾嗰班人抢翻转头噶。咪啦，等我再引佢追一阵添，等嗰班人冇定稳啦，然后再下手都唔迟。于是打下。

下走下，走下又打下。孙策个边度舍得话唔追噶？一路追到去一笪平地，太史慈嗱声勒住只马转头，又打咗50个回合。孙策一枪怼过去，太史慈一闪，嘿，仲以枪夹住，跟手一枪插翻过去。孙策亦一闪，咪喐，同样将支枪夹住。两个人出尽力一拉，劈啪，嘿，一齐碌个落马。嗰两匹马极极白白就唔知跑咗去边啦。咁两个人掉低支枪，你揪住我，我揽实你打拳头交啦。哇，两个人啊，两个人啲战袍都撕到烂晒。孙策手急眼快，将太史慈背上插住个短戟掹咗喺手。太史慈一手抢到孙策戴住嗰顶头盔，孙策啊用支短戟嚟吉太史慈，太史慈用个头盔嚟挡，正就打得灿烂冰冰乓乓嘅时候，忽然间我杀啦咁呐喊连声，原来系刘繇嘅兵马赶到嚟接应，有成1000多人噃。孙策慌啦，诶唔使怕，程普佢哋12个人亦飞马赶到嚟。喺咁嘅情况之下，孙策同太史慈咁先至互相松开手。太史慈喺支援部队里头就攞咗匹马，攞起支枪上咗马又杀过嚟。孙策嘅马呢，系程普喺中途拦住收到，而家加翻俾孙策。孙策亦都攞枪上马。咁刘繇1000几军兵同程普佢哋12个人就混战一场，一路杀到去神庭岭下。呢、这个时候，周瑜带兵嚟到啦。刘繇一马当先带兵杀过去，点知道呼咁狂风一起啊，跟住大雨倾盆，咁啊两边都冇办法打啦，又唯有收兵返去啦。到咗第二日，孙策带兵嚟到刘繇个军营前面挑战，刘繇啊带兵出嚟迎敌啦。两阵对完，孙策用枪挑起太史慈嘅短戟，叫啲军士大声咁嗌：太史慈如果唔系走得快呀，早就吉死咗啦。太史慈亦都喺阵前将孙策嘅头盔挑起嚟，亦叫军士大声咁嗌话：孙策嘅人头啊喺呢度嚟呀。哇，热闹咯，两方嘅军队大声咁呐喊，呢边赞自己叻，嗰边话自己劲，大家就嘈咗一轮。太史慈出马要同孙策决个胜负，孙策想出去迎战，程普话唔使劳烦主公出马，等我去捉佢。程普出到阵前，太史慈就话啦：你唔系我嘅敌手，快啲翻去叫孙策出马嚟啦。程普嬲啦，你咁狂妄，挺枪直取太史慈，两马相交，打到30个回合，刘繇啊急急鸣金收兵。太史慈一翻到去就问：我正系要捉嗰个敌将，点解要收兵呢？刘繇话啦：我得到报告啊，话周瑜带兵去偷袭曲阿，有个庐江人陈武做内应，曲阿已经失守啦，我嘅基业已经冇咗咯，所以呢树唔留得啦，我哋快啲去末岭，去同薛礼、翟容嘅军马会合啦。咁太史慈就跟住刘繇撤退。孙策亦收住人马，冇去追佢哋。张超啊对孙策话：刘繇嘅军队因为俾周瑜夺取咗曲阿，所以都无心作战噶啦。今晚去劫佢哋营就好啦。孙策同意。当晚兵分五路，长驱直进，打到刘繇嘅兵马伶仃赖败，4分5落。太史慈独力难当啦，只有带住10几个马军。漏夜投奔去靖远，因为周瑜夺取了曲阿，孙策又得到一员健将陈武。陈武这个人生得身长7尺，面如王子，眼睛火赤，形容古怪。孙策又很敬爱他，任命他做校尉，叫他做先锋去攻打薛礼。哈，陈武真的果然厉害，他就是带着10几个马军突入敌阵，斩首级50几个，打到薛礼紧闭城门唔敢出嚟。孙策正在指挥部队攻城，忽然间得到消息话刘繇会合埋翟容嘅兵马，
去咗公。

打牛柱啊咁。孙策嬲到不得了，趁而率领大军直奔牛柱。两军对阵，刘繇、翟融啊两个出马迎敌。孙策话：我而家已经嚟到，你仲唔投降？刘繇嘅背后有个军官叫做纡眉啊，佢挺枪出马同孙策打咗唔到三个回合，就俾孙策生擒咗过去。孙策夹住纡眉，拨马回阵啦。刘繇另外有员军官叫做范能，佢见纡眉被擒嘅，就挺枪纵马嚟追啦噃。追到嚟啦，佢一枪对住孙策嘅背门刺过去。孙策阵中嘅军士见到，咦，牙都烟晒，大声咁叫：后边有人暗算！孙策一拧转头，睇住范能马到就大喝一声：停！哇，好似平地起咗个大雷咁，吓到范能一震。范昂就跌咗落马，撞穿个头，当堂死咗。孙策跑马翻到门旗之下，掉低纡眉喺地。咦，乜唔会喐嘅喂？一睇，原来已经劫死咗啦！哇，唉，眨眼之间劫死一个军官，喝死一个军官，犀利呀！从此人人都称呼孙策做小霸王啊。当日刘繇啊大败啦，佢个人马有成大半投降咗孙策，孙策个军队啊仲斩首级万几。刘繇咁就同佢个谋士翟融啊走咗去渝漳郡，即是今日江西省南昌，去投奔刘表了。孙策赶走了刘繇，即刻就回兵再次攻打末陵。他亲自去到护城河边，对丞相喊话叫薛礼投降。怎知丞相有人暗放冷箭，孙策一时没有防备到，就被箭射中了左脚，噼啪地跌了落马。那班将官就急急救翻起他，翻到营寨掹出支箭同佢敷咗金疮药。孙策将计就计，佢传令落去，诈帝话主将已经中箭死咗啦，全军大哮举哀，拔寨走人嘛。薛礼听闻孙策已经受伤死咗，刘烨就点齐城内嘅军兵同埋张英、陈琬嘅两员勇将啊，杀出城嚟追赶啦。点知追咗冇几远，突然间啲伏兵哇咁大声呐喊，喺四面八方冲出嚟。孙策当先出马，高声大叫：孙郎起住！哎呀，吓到薛礼啲兵卒啊，惊到岌岌震，掉低晒啲枪刀，跪喺地嚟猛咁叩头啊！见到啲兵肯投降，孙策就下令一个都唔准杀。张英即刻拨转马头向后走，被陈武追上两步，一枪吉死咗佢。陈横呢亦都被蒋钦一箭射死咗，而薛礼呢就死喺乱军之中。孙策呢次大获全胜啊，进入末陵城，出榜安民，叫老百姓啊依旧安居乐业。咁休整咗几日之后啊，孙策马上又带兵去靖远嚟捉太史慈啦。太史慈啊，佢喺靖远招募咗二千几名壮丁，又加埋佢本来带嚟嘅军兵啊，正系想去同刘繇报仇嘅。而呢个时候呢，孙策同周瑜已经定落活捉太史慈嘅办法啦。点呢？周瑜就下令三面攻城，正系留翻东门放人走，喺离城四五十里嘅地方，三条路都埋伏咗军队，等太史慈走到嗰度，人困马乏就失足到佢嘅。因为太史慈佢招返嚟嗰啲兵啊，都系啲乡下佬嚟，未曾经过咩训练，所以冇咩纪律。靖远嘅城头又系好矮嘅。当晚孙策叫陈武着套短打，揸把刀，首先就擒上城头去放火。咦，太史慈见城上火起就知道弊啦，立即上马就运东门走出去。孙策跟住尾就大兵猛追，追咗沙里岛啦，唔追啦。咁太史慈就松返啖气，继续向前行。大约行咗五十里左右，行到个人困马乏，突然间哇咁大声呐喊，弊！太史慈急急想走，
两边嗰啲半马丧一齐拉起，棘低只马，

0: 我哋兵涌晒出嚟，七手八脚揿住太史慈，用绳力扎起佢，将佢带翻去大本营。孙策听见话捉到太史慈翻嚟啦，咁即刻就行出去营门口，喝散啲士卒，亲自同太史慈解开啲绳，除咗自己件锦袍俾佢着，请佢入去大营。孙策话：我知道你系个大丈夫，可惜刘繇呢个蠢材唔会用你做大将，所以打败啫。太史慈见孙策一片真心待佢，唉，好啦，于是就投降。孙策执住太史慈只手笑住话：喺神庭同你打嘅时候，如果你捉到我，会唔会杀我呢？咁好难讲啊！孙策大笑起嚟，十分高兴，请太史慈入去自己嘅帐幕，坐喺上位，然后摆酒款待佢。太史慈话啦：刘繇啱啱被击败，事出离心，我啊想去招嗰啲流散嘅军士翻嚟，充实将军你嘅兵力，唔知道信唔信得过我呢？咁就最好啦！嗱，我哋约定听日中午等你翻嚟。太史慈应承咗就走啦。当时所有嘅军官都话啦：太史慈呢次一走，梗唔翻嚟噶啦。孙策话啦：佢系个守信义嘅人，一定唔会呃我嘅。啲大家都唔信。到咗第日，喺营门口啊竖咗条竹竿，我嚟睇住个日影。啱啱中午，太史慈带住千几人翻到嚟迎寨啦。孙策啊欢喜非常啊，而大家对孙策呢亦都服晒，真系认真识睇人啊嘛。从此之后，孙策率领住几万人马喺江东一带保境安民，投奔佢嘅人啊都唔知几多啊。江东嘅老百姓啊，个个都叫孙策做孙郎嘅。初时啊，啲人都未能认识孙策，但凡都听到话孙郎嘅人马嚟啦，咁酒甲冇头，跌到失魂噶啦。及至孙策嘅大军到啦，纪律十分之好嘅，边个都唔准抢嘢，系真系秋毫无犯啊，鸡犬不惊。咁样一嚟，啲老百姓就高兴啦，担住牛酒去到兵营劳军添啊。孙策呢总系送返啲金银布匹嚟做搭礼嘅。啲老百姓咁就更加高兴啦，真係欢声遍野啊。咁至于刘繇往日嘅军队嘅兵呢，愿意从军嘅就嚟当兵，唔愿嘅就俾一笔钱等佢哋返乡耕田。所以江南嘅人民对孙策都好尊敬。因此孙策嘅兵势就大为兴盛。有咗咁好嘅基础啦，孙策就接佢母亲、叔父同埋成班细佬返嚟曲阿住，就叫佢细佬孙权同周泰守住孙城。孙策自己呢就带兵向南进军，要夺取南郡。南郡即系而家江苏省吴县苏州一带。当其时有个人叫做严伯虎，自己称为东吴德王，就占据住吴郡。他的部下呢就守住乌程嘉庆。呢一日，严伯虎听讲话孙策的人马到啦，就叫他细佬严瑜出兵去迎战。两支军队在枫桥那块地方相遇，严瑜系威系势咁横刀立马企喺桥上。孙策听到报告话有敌将拦路嘅，就想亲自出马啦噃。张宏劝佢话啦：主将乃系三军嘅首脑，唔应该随随便便去同啲小贼对敌，请将军自重啊！系先生所讲嘅真系金石良言啊！我只系怕如果唔身先士卒，亲冒此石，啲将士就唔勇敢作战啫。于是孙策自己就唔出去，派咗韩当出马。及至韩当嚟到桥上嘅时候，蒋钦同陈武啊，早就用船撑过去，乱箭射低晒对岸嘅兵卒，佢两个就飞身上岸，大斩大杀。严瑜顶唔住就已经撤走咗啦。韩当即刻就带住人马掩杀过去，一直冲到去城门下边。 嗰班贼兵啊缩晒入城，唔敢出嚟。孙策见到旗开得胜，就分兵水陆并进，就围住吴郡城，一困就三日，哈，冇人出城嚟打噃。
1: 而家讲嘅孙策啊，佢率领兵马水陆并进，就围住吴郡城，一困就三日，哈，冇人出城嚟打噃。呢一日，孙策又带齐人马嚟到城门下喊话啦，叫佢哋投降。喺城楼上有一个牌将，即系副将啊，佢左手举起啊，揿住嗰条护梁，右手啊指住城下破口大骂。太史慈见到佢懒威风咁，就喺马上拈弓搭箭，同左右啲人话：嗱，睇住我射中嗰个爷爷左手。话口未完，弓弦一响，冲！哎呀，果然射到井井，将嗰个排将只左手射穿，钉实喺护梁上边。哎呀，城上城下啲人见到啊，冇个唔喝彩嘅。啲人就救翻嗰个排将落城啦。严白虎知道咗，惊起上嚟话：哇！咪佢哋军队里头有咁厉害嘅人，我哋点顶啊？唔得唔得，于是就商量求和啦。到咗第日，严白虎叫佢个细佬严瑜就出城嚟到见孙策。孙策就请佢入去帐幕饮酒，饮到兴啦。孙策问严瑜话：令卿嘅意思想点呢？严瑜话：无他嘅，想同将军你平分江东啫。呀一呸！你啲鼠辈想同我相等咁大胆，人嚟同我斩咗佢。严瑜见孙策反面，即刻起身掹剑。孙策一剑飞过去，当堂打低佢，跟住就割咗佢个人头，叫人送咗入城。严白虎见到弊家伙啦，呢趟諗住打唔过㗎啦，就放弃咗吴郡嗲佬啦。孙策毫不放松，立即进兵追击。王盖又攻取咗嘉兴，太史慈攻取咗乌程，咁几个州都平定晒。严白虎一直跌咗去余杭，一路咁抢掠，俾一个当地人叫做凌操率领啲乡人杀败咗。佢又向住会稽逃跑，会稽城即系而家浙江绍兴。咁凌操父子两个人呢就嚟迎接孙策，孙策任命佢哋做从军校尉。一齐带兵渡江，严白虎聚集咗一班贼兵，喺西津渡口一带布防。程普同佢打，又一次打败咗佢，也一直追住漏夜追到去会稽。当时会稽太守叫做王朗，佢又想出兵去救严白虎噃。有个人行出嚟话啦：唔好啊，孙策个军队乃系仁义之师。严白虎的军队乃是暴虐之众，直情是班贼寇嚟，仲是捉咗严白虎献俾孙策为好啊。劝王朗呢个人姓余名藩，字仲长，是个郡吏嚟。王朗根本唔听佢讲，仲闹佢添。余藩唯有长叹一声行开系啦。于是王朗就率领军队同严白虎汇合埋一齐，就喺山阴县嘅郊外摆开阵势。孙策带兵嚟到啦，两阵对完，孙策出马对王朗话：我带领仁义之师嚟到平定浙江，使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你为咩事仲要帮助贼寇呢？王朗闹翻转头啦：哼哼，你贪心不足，已经得咗吴郡。而家又要嚟吞并我嘅地方，今日我特意嚟同严氏报仇啊！孙策发火啦，正话想上前交战，太史慈早就飞马出去。王朗拍马舞刀，同太史慈打咗几个回合。王朗嘅部将周恩就杀出嚟助战，孙策呢边嘅王盖飞马接住周恩交锋，两边嘅战鼓啊打到震天咁响。战斗十分激烈啊！忽然之间，王朗兵阵后边乱起上嚟，咦？有个标军马喺背后包抄过嚟啊！王朗大吃一惊， 急忙就回马迎敌。

呢一彪军马系边处嚟嘅呢？原来系周瑜同程普带住人马斜斜地杀过嚟，前后夹攻啊！黄朗寡不敌众，就同严伯虎、周恩杀开条血路，跌翻入城，扯起条吊桥，闩死城门。咁孙策嘅大军趁势就逼到嚟城下，分开兵马，猛攻四道城门。黄朗见到孙坚攻城攻得咁紧要，想再出兵去同孙坚决一死战啦噃。严伯虎话：唔好啊，孙策嘅兵势咁强大，我哋就系加强防御，唔好出去打就啱噶啦。唔使一个月，佢嘅粮食一完啊，自然就要撤退噶啦。到其时趁佢虚弱，掩杀过去，都唔使点打就攻破佢啦嘛。黄朗用佢呢个办法，一于坚守会稽城，唔去出战。孙策嘅连气攻打咗好几日都冇成功，就召集众位将领嚟商量办法。孙静话：黄朗而家坚守不出，仓促之间要攻破佢系唔容易嘅。不过会稽嘅钱粮大半系储备喺茶督嚟，茶督嚟呢度几十里，咁不如派兵去打咗佢先好噃。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啊嘛。好啊，叔父你嘅妙计实可以去击破敌人嘅。孙策即刻下令喺各个城门附近点火，虚设旗号作为疑兵，大军就漏夜撤退，向住南方而去。周瑜对孙策话：主公嘅大军一起程，黄朗必定出城嚟追嘅，应该出奇兵胜佢啊！我已经准备好啦，夺取会稽城就喺今晚。于是全令大军起程。而家讲下黄朗，佢听闻话孙策个军马撤走咗呗，就亲自带埋大家走上城楼睇下啦。咦，见到城下又烟又火，其次又冇乱到，个心就好思疑啦。周恩话：孙策走咗啦，整埋啲咁嘅嘢嚟迷惑我哋啫嘛，快啲出兵去追击佢哋啦。严伯虎话：孙策呢次走咗，唔通要去查毒？等我命令我嘅人马同埋周将军去追佢哋啦。黄朗话：查毒系我存放粮食嘅地方，正系需要提防，你带兵行先，我随后就嚟接应。于是严伯虎同周恩带住五千兵出城去追。当时是将近初更，离城二十几里，突然间在树林里面一声鼓响，火把齐鸣。哎呀，严伯虎惊啦，勒转马头就走。只见一员大将当头拦住，在火光照耀之下一睇，哇，原来就是孙策。周恩冒起大刀上前嚟交战，被孙策一枪吉死咗。嗰班兵卒就冚唪唥跪低投降啦。严伯虎搏命杀开条血路，就向住余杭嗰个方向逃跑咗。黄朗得到消息话前军已经输晒，就唔敢再翻入城，带住部下嘅军兵一直跌咗去海边一带。呢啲呢就唔讲佢啦。咁孙策打赢咗，立即回军。趁势夺取咗会稽城，入城之后就出榜安民啦。过咗都未到一日，只见有个人带住严伯虎嘅人头嚟献俾孙策噃。孙策睇下呢个人，身长八尺，阔口大面，问佢个名，系姓董名泽，字元代。孙策好高兴，就任命佢做别部司马。咁打完咗呢一仗呢，东路一带都平定咗啦。孙策就叫佢叔父孙静喺度镇守，任命朱治做吴郡太守。安排好之后呢，就班师返去江东。而家讲返去孙权啊，佢係同周泰守卫孙城啊。有一晚啲山贼暴动噃，喺四面八方咁杀过嚟。当时正是三更半夜，措手不及，都嚟唔切抵敌。周泰就抱咗孙权上马，准备逃跑。这个时

又有几十个山贼揸住刀杀过嚟。周泰随大赤衲，亦武骑马，攞住把刀就同嗰班贼打过，斩死咗佢哋十几个。后尾有一个贼跃马挺枪，直取周泰，被周泰立住佢支枪出嚟一掹，拉住佢落马。周泰夺到枪马就杀开条血路，救咗孙权出险。而喺呢个时候呢，孙策大军翻到嚟啦，打到啲山贼一扑一碌，踢到有咁远时得咁远，遁走咗。唉，周泰全身中咗十二枪，伤口发作啊，就嚟要死咁交关。孙策知道咗就好担心。董襄就对孙策话啦：我以前曾经同海贼打过，个身吉咗几枪，好彩得到回溪一位好心嘅郡吏叫做余藩，佢啊介绍一个医生同我医，半个月就医好咗啦。孙策问：余藩系唔系余仲长啊？诶，冇错啦，佢确系个贤德嘅人啊，我一定要请佢嚟帮我。于是孙策就叫张超同董襄去聘请余藩，请到佢嚟啦。孙策优礼相待，任命佢做公曹，同时请佢介绍个医生同周泰医伤。余藩话啦：哦，呢、这个医生乃系沛国朝郡人，姓华名陀，字元化，真系当代嘅神医嚟啊！我即刻去请佢嚟吓。余藩去咗唔使一日，就请咗华陀翻嚟啦。孙策睇下佢，只见佢童颜鹤发，真系好似个神仙咁样嘅。孙策当上宾咁嚟接待佢，请佢睇下周泰嘅伤势。华佗一睇就话啦：呢啲好易医嘅啫。咁就开咗药俾周泰。啊，你真系叻啊！一个月就好翻晒啦。孙策又高兴到讲唔出，送份厚礼多谢华佗。跟住孙策就出兵去扫除啲山贼，咁样一嚟呢，江南一带就全部平定晒。孙策分派将士人马把守住各地嘅关口，同时就写咗份表彰禀奏朝廷，一方面就结交曹操，另一方面呢就派人带信去俾袁术，问佢攞返个玉璽啦。袁术呢个人呢，本来就暗中想做皇帝嘅，佢得咗个玉璽都唔知几欢喜，仲肯俾返孙策咩？就回封信推托唔肯还喇噃。只攞咗人哋件宝物唔还，就实有首尾㗎。所以佢就叫埋长史杨大将、都督张芬、纪灵、乔蕊、上将吕博、陈兰等等三十几人嚟商量办法。袁术话啦：孙策借我个兵马起家，而家得晒江东一大地面，佢不但唔諗住点样嚟报答我，反而嚟问我攞返个玉璽，认真係岂有此理。咁我哋点嚟对付佢好呢？长史杨大将就话啦：孙策凭藉住长江天险，兵精粮广，唔打得佢字㗎。而家应该先打刘备。嗱，佢前嗰排无缘无故攻打我哋，我哋报咗呢个仇先，然后再嚟对付孙策都未迟嘅。我有一条计策，即刻就可以捉到刘备嘅。袁术就问佢话：哦，你有咩好嘅计策呢？刘备嘅军队驻扎喺小沛嚟，打佢系好容易啫。不过吕布佢虎踞徐州，而我哋以前应承俾佢嘅金帛、粮食、马匹等等，到而家都仲未曾送去，就怕佢会去帮助刘备噃。如果而家我哋派人送粮食去俾佢先，笼络住佢个心，使到佢按兵不动，咁就可以捉到刘备啦。先捉刘备，后谋吕布，徐州就到手啦嘛，主公。系噃，袁术好欢喜，就准备咗粮食200,000石，派韩人带咗封密信，就押住啲粮食去见吕布。吕布高兴到极啦，
好浓。

重咁接待韩印。韩印办妥呢件事之后，就翻去报告袁术。袁术得啦呢趟，就命令纪灵做大将，雷博、陈兰做副将，率领几万军兵去进攻小沛。刘备探听到呢个消息，就召集大家嚟商量对策。张飞就主张同佢打过嘅。孙权话：而家小沛粮寡兵微，点能够抵敌得住噶？我哋仲系写封信去俾吕布告急好啊！张飞话：个个家伙，点肯嚟噶？刘备谂咗下话：孙权讲得啱啊！于是就写封信俾吕布。封信大意系话，又好感激吕布将小沛俾自己作为立脚容身之地。而家袁术就为咗要报私仇，派纪灵率领大兵嚟攻打小沛，危在旦夕，所以系请吕布无论如何派兵嚟援救咁。吕布收到封信，就同陈宫商量啦。前嗰排袁术送粮食嚟俾我，又写封信嚟，无非系想我唔好去救刘玄德啫。而家刘玄德又嚟求救噃。我想刘玄德的兵马在小沛驻扎，对我没什么危害的。至于如果袁术吞并了刘玄德呢，那他在北边连结了泰山郡一带的贼将，来到图谋于我，我就睡都睡不安乐的了噃。不如还是救刘玄德好啊。一于是这么说了，于是吕布就点兵起程了。而家讲阿纪灵，佢带领大军去长驱直进，嚟到沛县嘅东南边扎落营寨啦。哦，够威啊！真系白天就旌旗蔽日，晚上就灯火冲天。咁刘备有几多人马呢？五千零啦。哇，咁点顶啊？点顶啊？硬住头皮都要出去布阵安营噶啦。正喺呢个时候，两方面都各自得到消息，话吕布带兵嚟到，离开宛城一里，就喺西南边安好营寨啦。咁纪灵知道吕布带兵嚟救刘备呗，急急就叫人带封信去俾吕布，指责佢唔讲信用啦嘛。吕布佢又胸有成竹，佢同啲人话：我有个办法，可以使到袁刘两家都唔怨我嘅。于是就派个使者去纪灵同刘备嘅营寨，请佢哋两个嚟饮宴。刘备一听讲话吕布请饮，即刻就话要去啦。关公同张飞都劝佢话：兄长唔好去啊，吕布一定有诡计噶。唔怕，我一向待佢唔错嘅，佢一定唔会害我嘅。你哋同埋我去啦。于是刘备就带住关公、张飞去到吕布嘅营寨。入到去，吕布就话啦：袁德公，我今日特意嚟为你解除危难，第日你得志嘅时候唔好唔记得我噃吓。多谢将军，将军嘅恩德没此难忘啊！袁德公请坐，请。刘备坐落，关公、张飞按住把剑，企喺刘备嘅背后。啱啱坐落无奈啫，外边有人报告啦，纪将军到，有请纪将军。乜话？纪灵嚟啊？咪区！刘备即刻企起身，吕将军，我告辞啦。唔紧要，我就系特意请你哋两位一齐嚟会议嘅，唔使疑心。纪灵落咗马入到嚟营寨，吕布企喺中军大将门口迎接佢。纪灵一脚踏入大帐里面，见到刘备坐住喺树，喂呀，大吃一惊，转身就走。吕布一手拉住佢，直情好似捉住个细佬哥咁咋。纪灵惊啦，温侯，温侯要杀我系嘛？唔系，咁莫非要杀个大二佬？大二佬系乜水啊？大二佬就系刘备。大家都记得的，我就开始讲嗰阵就形容过刘备嘅相貌，话佢系两耳垂肩噶嘛。
两只耳仔长到抌咗喺膊头咁交。

0: 关就难怪啲人同佢改个咁嘅花名啦。不过啲人呢亦太过唔俾面就系啦。纪灵问系唔系想杀刘备，吕布话亦唔系。咁为乜嘢呢？玄德同我系兄弟嚟，而家佢俾将军你困住，所以我特意嚟救佢啫。如果系咁，即系要杀我啦噃，冇咁嘅道理。我吕布平生最唔好争斗，唯独系中意同人哋排解争斗啫。今日我就系要同你哋两家和解，点样和解法呢？我有个办法噶啦，完全睇个天点话啦。我哋等阵饮完酒再讲。纪将军，请。于是吕布拉翻纪灵入去大帐，等纪灵同刘备见个面，佢哋两个人就各怀心事。你记我时就我记你，摆好酒席啦。吕布坐喺当中，请纪灵坐喺左边嗰席，请刘备坐喺右边嗰席。斟过几轮酒，吕布开声啦：请你哋两家都睇在我嘅薄面，各自收兵翻去啦。刘备唔出声，纪灵话：我奉咗主公嘅命令，率领十万大兵，特意要嚟捉刘备嘅，点收得兵翻去啊？
1: 你太猖狂啦！
0: 张飞发火啦，一声掹出把剑嚟：我哋嘅兵马虽然少，不过我一啲都唔将你哋放在眼内。你叻得过百万黄巾，你敢喐我大哥一条毫毛啊？关公急急制止住张飞：三弟，睇下吕将军有乜嘢主意先，以后各回营寨再嚟打过都唔迟嘅。吕布话：我今日请你哋两家嚟，系同你哋排解争斗，唔系请你哋嚟厮杀噃。吕布虽然系咁样讲，但系呢边纪灵啊愤愤不平，张飞呢就硬系要打要杀。吕布发火啦：左右，攞我支激嚟！吕布一揸起支话激，哇！纪灵同刘备啊，当堂变咗面色。吕布话：我劝你哋两家唔好打，至于得唔得呢，全靠天命。讲完，佢叫人抬佢嗰支话激去辕门外边远远嗰处插喺地嚟。然后佢对纪灵同刘备话：两位，辕门离中军150步，我如果一箭射中话激，你哋两家就收兵罢战；如果射唔中呢，你哋就各自回营准备厮杀啦。如果边个唔听我话嘅，我哋一齐打佢。纪灵谂啦：哼，自己喺150步以外，点射得中啊？落得应承佢啊，等佢射唔中啦，到其时就任我点打都得啦。于是纪灵就一啖应承啦噃。至于刘备呢，梗系冇话唔肯啦，你唔肯又点啫？吕布请大家坐低，各人再饮一杯酒。饮完啦，吕布叫人攞弓箭嚟。刘备紧张啊，个口噏下噏下，个心就喺度品神：上天保佑，上天保佑，但愿佢一箭射中至好啊！只见吕布入好袍袖，弯弓搭箭，右手如抱鹰鞋，左手如托泰山，喝一声着，正是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嚓当一箭正中画戟。哇，好嘢啊！将上将下的大小将教齐声喝彩，这有诗为证：温侯神射世间稀，曾向辕门独解危，落日果然欺后羿，浩元直欲胜游击，虎根然响公开处，雕羽翎飞战到时，炮子尾摇穿画戟，雄兵十万脱征衣。 吕布射中咗支华戟之后，哈哈大

0: 笑，掉咗包公喺地嚟，一只手拖住纪灵，一只手拖住刘备。呢次系上天叫你哋两家收兵罢战啦、啊！人嚟，将军，朕走嚟，各饮一大杯。刘备话：多谢将军。个心就话啦：哎呀，真好彩数啊！呢趟纪灵好耐好耐都讲唔出说话，收尾佢同吕布话：温侯嘅说话，小将唔敢唔听。不过我翻去之后点回复我主公好呢？唔紧要，等我写封信，你带翻去回复你主公啦。但凭温侯点话点好啦？又饮咗几杯酒，纪灵攞咗吕布封信就翻且先啦。纪灵走咗冇几耐，刘备亦告辞。吕布话：今日如果唔系我啊，袁德公你就危险啦。刘备再三拜谢，就同关公张飞翻扯。到咗第日，三路嘅军马都散了。而家唔讲刘备翻小沛，亦唔讲吕布翻徐州，即系讲阿纪灵啊，佢翻到淮南见袁术，就将吕布辕门射戟嘅解决纷争嘅事讲咗俾佢听，同时呢就呈上吕布嘅书信。袁术嬲到不得了。乜吕布受咗我咁多粮食，仲搞埋啲咁嘅儿戏嘅事嚟偏袒刘备？岂有此理！我要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刘备兼打吕布。纪灵话：主公唔好咁轻率啊！吕布佢勇猛过人，更兼有徐州做基地。如果吕布同刘备连结埋一起啊，唔容易搞噶。小将听闻吕布有个女，是佢老婆严氏生嘅，今年15岁，正是及笄年华。主公你有个仔，不如派个人去同吕布求亲。吕布如果肯将个女嫁俾主公做心抱，就必定杀刘备嘅。呢、这个就叫做疏不间亲之计呀、啊。纪灵讲到吕布个女15岁是及笄年华。咩叫做及笄年华呢？笄字即系簪，即系女子梳好咗头发啊，翘起上嚟，用支簪嚟插住。古时候嘅规矩，女子到咗15岁就可以翘起头发插簪啦，算做成年，可以订婚。所以女子到咗15岁呢，就叫做及笄年华。袁术听纪灵咁讲，觉得系个好办法，就派韩胤去做媒人，带齐礼物去徐州求亲。韩胤去到徐州拜见吕布，佢话：我哋主公对将军你非常之仰慕，好想求得令我做新抱，永结秦晋之好啊！啲秦晋之好啊？点解啊？韩胤讲呢番说话，抛咗个书包，用咗个典故，因为春秋。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5月，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正式建成，并顺利进入试运营阶段。作为片区重要的水环境治理民生工程，项目补齐了莲塘墟镇以及滨江新城片区污水收集处理的短板，有效优化人居生态环境。
2: 近日，记者走进莲塘污水处理厂，看到厂区环境干净整洁，各处理池体正有序运行，整套污水设备平稳运转。在厂区控室内，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日均进水量、出水水质等关键数据，动态把控厂区运行状态，保障污水处理过程规范有序。
3: 莲塘镇污水处理厂设计的处理负荷为10000方一天，主要采用的处理工艺为细格栅旋流沉沙池、A 方欧生化池、高密度沉淀池、滤布滤池，实现达标出水。污水厂执行的排放标准为国标一级 A 以及广东地标两者较严值。
2: 据了解，试运营以来，厂区实行专人在岗值守、设备常态化巡检、动态化工艺参数调整的运维模式，有效保障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随着该厂的投入试运营使用后，周边的居民区、工业园区等污水实现统一处理、集中处理，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河，有效缓解莲塘水、新兴江流域的治水压力，镇区河道水质、人居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3: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污水收集覆盖面，提高辖区内企业、学校、居民区的污水收集率，让莲塘镇水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1: 9月22号，高腰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副主任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欧进文出席会议，副区长吴秀雄以及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李伟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报告，审议区监察委员会个别组成人员辞职事项，听取和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肇庆市高腰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区18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关于我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建设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高腰区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未达标河冲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落实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加强肉及肉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检查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1: 又是一年月圆将至，月饼香飘街巷，对街坊们而言，中秋的仪式感藏在复古油纸和手工月饼里。近日，记者走进高腰区河台镇，探访当地经营40年的老牌月饼店，在旭日烟火中寻找地道中秋老味道。
4: 中秋将至，游客逢河台镇墟日，今日我们一起来探访这间开了40年的月饼老店，一起去探访一下这间老店爆火的秘密，一起去重温记忆中的味道。
2: 走进永香饼家，这家经营了40余年的月饼老店，记者看到有不少街坊专程到店选购月饼，店内人头攒动，所有月饼坚持纯手

0: 工制作，真材实料，40年始终如一，这也是老店口碑长青的底气。
1: 卖饼都卖了10几年噶啦，喺呢度实在有街坊价，老字号咯，就产品有真材实料咯，自慕名而嚟嘅，就自己食咧都系买嗰啲油纸嗰啲，都想揾下以前嘅味道嘛。
2: 依家临近中秋啦，有好多东莞啊、佛山啊、肇庆啊、广州啊啲老顾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24节气嘅秋分，因为秋分节气已经真正进入到秋季，作为昼夜时间相等嘅节气，人们喺养生当中亦都应该要本住阴阳平衡嘅规律，使机体保持阴平阳秘嘅原则。精神调养最主要嘅系培养乐观情绪，保持神志安宁，避消煞之气，收敛神气，适应秋天平庸之气。体质调养可以选择我国古代民间九九重阳登高观景的习俗，登高远眺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忧郁惆怅等不良情绪顿然消散，这个养生中的养修之一法，也都是调节精神的一方良剂。调节饮食应该以清润温润为主，事实证明多食芝麻、核桃、糯米、蜂蜜、乳品、雪梨、甘蔗等食物，可以起到滋阴润肺养血的作用。由于气候干燥，所以应该要尽量少食辛辣之品，遵守小辛真酸的原则，例如话葱、蒜、姜、茴香、辣椒等要少食，而金桔、山楂、苹果、梨、葡萄等新鲜瓜果蔬菜可以多食。要多饮开水、淡茶、豆浆、乳制品、果汁饮品等，这些可以起到益胃生津的功效。老年胃弱的人可以采用晨起食粥法，例如选食百合莲子粥、银耳冰糖糯米粥、杏仁川贝糯米粥、黑芝麻粥等，亦都可以烹制杏仁猪肺汤、罗汉果炖猪肺、贝母雪梨炖猪肺、莲子百合炖猪肉、沙参炖肉等保健的药膳服用。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喂，俾我落去啊！
3: 上啊上啊！
4: 俾我落去啊！
3: 上啊上啊！
4: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我哋要落去啊！
3: 上上啊！
2: 上上上！
3: 落落啊！
2: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6: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0: 城市不眠。你一刻，
1: 你一刻，
2: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0: 你需要我哋。
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五月，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正式建成，并顺利进入试运营阶段。作为片区重要的水环境治理民生工程，项目补齐了莲塘墟镇以及滨江新城片区污水收集处理的短板，有效优化人居生态环境。
1: 近日，记者走进莲塘污水处理厂，看到厂区环境干净整洁，各处理池体正有序运行，整套污水设备平稳运转。在厂区控室内，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日均进水量、出水水质等关键数据，动态把控厂区运行状态，保障污水处理过程规范有序。
2: 莲塘镇污水处理厂设计的处理负荷为10000方一天，主要采用的处理工艺为细格栅旋流层砂池、 A 方欧生化池、高密度沉淀池、滤布滤池，实现达标出水。污水厂执行的排放标准为国标一级 A 以及广东地标两者较严值。
1: 据了解，试运营以来，厂区实行专人在岗值守、设备常态化巡检、动态化工艺参数调整的运维模式，有效保障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随着该厂的投入试运营使用后，周边的居民区、工业园区等污水实现统一处理、集中处理，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河，有效缓解莲塘水、新兴江流域的治水压力，镇区河道水质、人居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2: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污水收集覆盖面，提高辖区内企业、学校、居民区的污水收集率，让莲塘镇水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0: 9月22号，高腰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副主任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欧进文出席会议，副区长吴秀雄以及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1: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李伟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报告，审议区监察委员会个别组成人员辞职事项，听取和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肇庆市高腰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区18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关于我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建设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高腰区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未达标河冲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落实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加强肉及肉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检查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0: 又是一年月圆将至，月饼香飘街巷，对街坊们而言，中秋的仪式感藏在复古油纸和手工月饼里。近日，记者走进高腰区河台镇，探访当地经营40年的老牌月饼店，在旭日烟火中寻找地道中秋老味道。
3: 中秋将至，游客逢河台镇墟日，今日我们一起来探访这间开了40年的月饼老店，一起去探访一下这间老店爆火的秘密，一起去重温记忆中的味道。
1: 走进永香饼家，这家经营了40余年的月饼老店，记者看到有不少街坊专程到店选购月饼，店内人头攒动，所有月饼坚持纯手工制作，真材实料，40年始终如一，这也是老店口碑长青的底气。
4: 卖饼都卖了10几年了，在这里实在有街坊感，老字号咯。

0: 就產品有真材實料咯，自慕名而嚟嘅，就自己食咧都係買嗰啲油脂嗰啲，都想揾下以前嘅味道嘛。
1: 依家臨近中秋啦，有好多東莞啊、佛山啊、肇慶啊、廣州啊啲老顧客都專程開車翻上嚟，買我哋嗰啲手工月餅，有啲唔得閒翻嚟嘅咩，都打電話叫我郵寄啊，同埋叫啲親戚朋友帶翻落去。而家每日都有1000到800盒左右啦。
2: 循着濃郁的餅香，记者走进了永香饼家制作月饼的工坊，近距离探访传统月饼的诞生全过程。
3: 依家咧，我哋嚟到咗月饼嘅制作工坊，可以睇到工人咧喺度正在用纯手工去制作传统嘅月饼啦。咁呢度嘅五仁月饼咧，包含咗有瓜仁啦、核桃啦，仲有腰果仁、麻仁，仲有腌制嘅冰肉等20多种嘅馅料嘅。
1: 我哋嘅五仁制作咩？就首先将个20多种嘅五仁配料全部清洗，然后就再烘干，再加入纯正花生油啊，全部用手工和面，和好面就用传统嘅工艺，用木印打出来，用人工打，然后经过烘烤，烘烤吞冻。到成形，
2: 伴着金黄油润的饼皮，扑鼻而来的饼香，地道老广风味的五仁月饼出炉了。月饼晾凉后，四肢规整叠放，用油纸一卷，配上红封纸，一桶老式月饼就诞生了。
1: 呢40年咩，我一直坚持用手工制作，就系好多啲老顾客，佢都翻嚟都要揾嗰啲咁个。手工製作的那些個月餅，因為那顧客他就是認可手工做的月餅，那些那個工藝什麼機器是不可以代替得到的，手工製作的工藝什麼傳承下去，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讓更多人品嚐到傳統的手工月餅。
4: 發揚賽龍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日前，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广东省乡村振兴驻活道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合省市红十字会及多家爱心企业，深入活道镇敬老院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为老人们送去浓浓的关怀与节日祝福。
2: 走访慰问中，慰问组一行人与院内老人们亲切促膝交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饮食和生活需求，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反复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心休养，并将月饼、面条等慰问物资送到每位老人手中，提前为老人们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让敬老院的老人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浓浓关怀，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6: 系啦，今日嚟探，好多人探我，我觉得好高兴，收到好多中秋嘅礼品咁。
7: 83岁啦，开心开心，我哋有党有你哋大家支持，住得好，吃得好，系嘛？中秋节祝大家愉快，开心。
2: 本次多方联动中秋走访慰问活动，不仅为辖区重点群体送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帮扶，更给予了温暖的精神慰藉，有效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凝聚起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8: 咁我哋一阵一热呢做呢个已经有4年㗎啦，我哋会继续会一直咁样将呢啲善举做落去嘅，让更多人受惠。
5: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大湾镇举办迎国庆贺中秋暨高腰区送戏下乡惠民晚会，把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以文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2: 晚上8点，精彩的醒狮表演拉开了晚会帷幕，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歌舞、乐曲、小品、武术等轮番上演，精彩不断。 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时代文艺风采的交融魅力。整场表演内容都贴近群众生活，用质朴的演绎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全方位展现出新时代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当晚活动还进行了2026年大湾红木文化节启动仪式。
9: 今天晚上我很开心，有唱歌、跳舞，还有武术，我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希望可以多些举办。
10: 今晚我哋嘅表演主要系以醒狮同埋武术文化，可以通过呢次表演我哋更好去传承、弘扬我哋呢种嘅传统文化，使更多嘅小朋友中意我哋嘅传统文化。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要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3: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2: 星夜星情，
13: 全新开播，
1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2: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日系9月23号，亦都系农民丰收节啊！因为今日咧，亦都系一个节气，就系、是、秋分啊，可以讲咧，喺时节上嚟讲系正式踏入咗秋天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仔都话今晚我要听翻首属于好有秋意嘅歌曲，系咪啊？咁当然啦，今日系秋分吓，亦都系农民丰收节。咁啊，相信大家喺我哋农民丰收节嘅现场咧，都感受到丰收嘅喜悦，亦都感受到大家嘅热情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 FM105.9 嘅。现时咧，我哋视频都系正在直播当中噶，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外加1059找到我们，事不宜迟，听住首好有秋天感觉的歌曲先。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要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9月24日，星期四，农历嘅8月14日。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今日去到26日，我省大部分嘅市县都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展望中秋节嘅夜晚，多云间晴，部分时段可以见到月光，适宜赏月。今次嘅西江神韵播出嘅由文千岁同梁少心所演唱嘅《天之寻芳》，敬请欣赏。

0: 子素，我比较心肝意食，你当系狗肺喎，甚至真系心叹咯。
1: 朕不过同你讲下笑啫嘛，朕都相信你系。

0: 风从何处来呀、
1: 啊？风哦，你是有个新窗门都尚未关好嘅紫薯。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
0: 哦，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嘅噃。人嚟！
1: 慢慢慢，主上，等神妾睇下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六点三十分。
1: 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

0: 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

0: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5: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4: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5: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0: 就有个执念，我要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5: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4: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6: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4: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 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7: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4: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4: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7点。

0: 广播新闻。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2: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多云转晴，24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党的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等工作，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打造技能强省，服务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
2: 广东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422.3万个。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做好我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在党的历史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研究好、谋划好广东贯彻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举措，结合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好、运用好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找准着力点、切入口，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东的施工图、任务书。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是广东服务全国大局的应有担当，也是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15、5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把握4个注重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数字赋能， 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提质降本增效，塑造广东制造新优势。要抓集群发展，坚持分类分层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下游集群高效串联，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应用牵引，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广东测试、试用、应用，加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更好抢占产业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要抓基础再造，聚焦材料、装备、工艺提质升级，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质量可靠、高端适配，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巩固好制造业基本盘。要抓绿色低碳，加快普及绿色制造，持续做强绿色产业，大力推广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生态涵养，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做好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两业融合，塑造广东制造加广东服务的整体优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区域密集，各类活动多，保障压力大，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紧盯村镇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分租式厂房、仓储物流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全力保障交通安全，严查严处非法营运、超员载客、酒醉驾和无证驾

0: 衡压实安全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抓好生产一线具体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应对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坚定立场，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严从实、检身正己，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更加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更加自觉树立正确权力观，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改造提高，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正在试赛赛场的南越技能选手、技工院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感到深受鼓舞。贺信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潮头，为全球技能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为广东推动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冲锋号。本台报道。
2: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中有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他们将参加16个试赛项目，参赛项目占全部64个试赛项目的四分之一。 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金牌

0: 来选手，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杨登辉。
1: 开幕式上，习主席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将做好传帮带，引导更多青年沉下心来学本领、练技能、强素质，让更多有志青年凭一技之长走稳技能成才，把个人奋斗融入技能强国建设，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精彩人生。
0: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赵勤德。
2: 这一届我们有五个选手在这个世赛的舞台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教练啊、选手啊，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学院作为国家世赛基地，多年在备赛跟成果转化，跟国际标准转化为校本教材，汇集更多的学生。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据介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教练团队研发改良优化了包括圆规在内的洗壶套装。这一套设备应用上，选手的精度误差可以达到正负 0.01 毫米。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国家队来进行国际交流赛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纷纷采购回去给自己的选手使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3: 传统工具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精度的一个要求。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圆规带的一个我们钢尺，可以进行精细木工的一个半径的画圆，它制作出各种的弧度。
0: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竞赛中心主任张静静。
4: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一个垄断的话，对于比赛的宗旨是相悖的，我们更乐于把这个技术分享交流出去。
0: 自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第41届至第47届共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取得35金、16银、14铜及26个优胜奖。广东省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洗项目教练林金盛。
5: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跟企业做一些技术攻关的一个项目，之前给南京理工大学他就做一个机器人的减速器的其中一个关节，就在这边设备跟我们的教练带着选手一起共同去研究了。
0: 深圳市南方联合酒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诗彤。
6: 在开幕的现场，我听到习主席的贺词感到非常的激动，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跟我们各行各业的重视。我们在这届世赛当中保障了餐厅服务、烘焙等四个赛上用品，我们为做好全程的保障服务，也让人们通过世赛的舞台看到我们广东的产业实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8: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加快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吴贤明智能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于柱良。
9: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的做一个替代，算力经济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0: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16项重要协商议政，50多项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提案近9500件，立案7000余件。 从助力粤港澳三地联合出台多法域国际商事仲裁文件，推动口岸就是赛道服务十五运，到带动全省近四万名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务实建言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之要事，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19期，259名粤商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广州市智美斋酱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小伟：
10: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0: 心系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助推百千万工程作为履职重中之重，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带动全省三级政协近四万名委员下沉一线，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惠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兼职副主任、惠州市龙门县云鹏双峰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11: 我们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激活协商效能，省政协创新推行跨联题工作机制，推动委员更好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履职。委员会课室里，723名委员线上与网友面对面答疑释惑、共话民生，总浏览量突破156万。主席委员专家深聊会中，委员和专家学者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问题深入交流。就在前不久，省政协第六期法治巡回讲堂走进广州黄埔，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广东省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潘祥清：
12: 三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六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更好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0: 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3: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0: 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路，以百千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在现场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鲳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汇聚、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世超：
14: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0: 全国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获奖选手、清远新农人代表李雪燕：
15: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将我们原来蚕桑的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0: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 103.5 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广东海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哥：
16: 比以往的传统的中立式网箱养殖成本在人工上能够节省一半的人工。
0: 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鸡谷巷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 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地

0: 一辣。市民徐女士：
1: 很纯正，还可以，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0: 活动现场，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韶关南雄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张朝玉：
2: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诸暨古下，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0: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农民代表徐先生：
3: 水稻收成呢，今年都几可以，晒成竣工呢，大约可能是900斤同埋920斤左右。作为农民系嘛，我哋系需要种田种地啫，都可以有一个平台展示咯，即系感觉到好荣幸。
0: 新农人代表杨静儿：
4: 作为返乡青年的话，我们希望用新的技术、绿色的种植，能够在传统的这个种植产业上面呢，以产业的一个新面貌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5: 本台消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9%， 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 24.8%， 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对美贸易持续回暖，自四月份以来已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其中八月份对美进出口规模自2024年八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 28.9%， 创2024年三月以来最快月度增速。
6: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昨天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25%， 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实施方案明确，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要深化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配齐配优科学类教师，开足开好科学类课程。
5: 本台消息，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如发现购买的月饼和生产经营月饼的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当地投诉举报电话12345或12315。
6: 本台消息，十五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今天将在广州首映。影片以十五运会为背景，从赛事筹办、运动员备赛到正式比赛，记录十五运会背后的点点滴滴。影片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人民币债券。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
5: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FM 101.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优电台，高优电台。FM 101.9。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